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的流年俱乐部，我是 DJ 苦瓜。在 Brisbane 这里，我近年来都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文化的东西出现，好像刚刚上个月端午节就有这个龙舟比赛，今年的农历新年我们在一个香港人市集里面都见到有些舞龙舞狮的表演。我最近在 Instagram 那里就见到一个

0: 2026年嘅下半年時間啦。咁其實又已經有相當多嘅客人啦，已經係諮詢緊2027年佢哋嘅八字嘅一啲走勢嘅情況點樣啦。咁所以呢排都忙於做諮詢啦。
1: 系啦，我哋要记得之前好似都系太耐冇同你开过麦啦。上次好似上个月嘅时候系咪？
0: 系啊系啊，或者系应该咁讲啦。以乐师傅嘅身份，应该都系几个月前嘅时间啊。咁一路以嚟都系分享紧啲风水嘅小知识啦，即系我哋做一啲科普啦，俾大家分享俾啲大气电波嘅观众嗰边啦。
1: 哦、OK， 好。
0: 咁今集其实都会有啲知识咁样分享翻俾大家嘅，亦都系非常之实用嘅。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1: 好啊，非常之期待啊，因为我就好感激呢个乐师傅，就大家睇唔到佢啦。佢就依家其實都幾少少攰嘅嚇，咁就所以我哋好感激佢今日時間嘅嚇。咁好期待陣間同我哋分享啲資料好唔好啊？
0: 嚇，
1: 咁不如輪到阿依個肥叉，我爭啲講咗你嘅出咗名，你快啲好難好難揾到你過嚟啊！你快啲講下，你近排去咗邊度？你快啲講。
2: 做嘢做嘢同做嘢咯。冇咩特別，其實真係冇咩特別，又係只不過係真係，唉，艱難揾食艱難，努力做嘢。
1: 大家咁講，
2: 大家都係要努力做嘢。
1: 係啊，我對依個我依次依個組合好似真係未試過，係咪啊？
2: 係啊，第一次。
1: 係咯，我都唔記得上次幾時同肥叉開麥啦。上次同你開麥，
2: 上次係真係講緊係個零兩個月前。
1: 第二定第三次最多係
2: 有個零兩個月。
1: 係啊，因為次次都約你唔到嘛。
2: 唔係，同埋我有幾次我都有兩次都係同。唔記得咗佢哋嗰啲 DJ 名，
1: 唔記錯，
2: 我記得咗個另外嗰兩個靚女嗰個 DJ 名，係啊，但係 anyway 啦，即係我有佢好似同佢哋兩次定三次咯，有幾次，係跟住之後前一個月都冇啊，係啊，個零月都冇接觸，即係冇計要做嘢，
0: 忙緊啲乜嘢大計㗎嘛？
2: 冇大計啊，而家咪。即係做唔係嗰陣時，我有提過做我去做嗰、那個，即係而家做緊嘅係所謂咩啊？
1: 你講近啲個麥，又聽到你依個咁動聽嘅聲音啊嘛，肥叉係對象對正嗰個講下，係
2: 啊係啊係啊！我嗰陣時我就講話我係做緊嗰個咩職業啊，叫做。可唔可以好專業啲，唔好做巴士佬咁樣樣。
1: 唔好你自己中意冇啊，係咯。所有工作職業都係好重要嘅。
2: 我嗰陣時記得咧，佢哋講到佢哋咧好美化個嗰樣嘢，但係對我嚟講都係，我係做咗一個即係揸巴士個揸司機啦。咁有陣時佢哋排交咁，要排到好，即係排到禮拜六晚咁，我冇計咁都要做嗰啲咯。係啊。
1: 通常工作時間是怎樣的？是夜晚多定都日頭的？
2: 都有的，佢有陣時，因為平時俾佢排更嘅話咧，佢排嗰個班次咧，有陣時會排到朝頭早凌晨嗰陣時開始嘅，即係四五點咁樣嘅。有陣時咧可以咧凌晨一兩點先完嘅。當然每次佢譬如佢朝頭早排得太早嘅話，佢唔會夜晚好夜。唔會夜晚好夜咁放我噶嘛？通常佢哋即係佢哋有翻佢嗰個法例咧，話點都最多俾你八至十個鐘咁樣嘅啫。
1: 哦，
2: 係啊，所以即係有即係好大部分時間我都係睇佢排班，佢成日都係排到禮拜六晚咁。唉、哎，又冇得上嚟。有幾次我都係想上嚟，跟住主要突然之間臨尾話：，喂，幫你排咗咩咩喎？我話：哦，做咯。係啊，除咗呢之外，我咪都係有做翻我自己其他之前話有講啲。即係我搞嗰啲留學啊咁啲，
1: 哦，即係仲有而家係嘛？
2: 有咯，即係有啲唔多咯，但係都會問咯。
0: 喺講起留學嘅，即係關乎簽證嘅啦。近嚟咧，嗱，我唔知香港人應該會好熟悉呢件事啦，因為個個都講緊簽證加價了。
1: 哦，係啊，上次
2: 有加啊，其實唔一定係學生簽證㗎，你諗得嘅，其實某幾個簽證佢都加咗嘅，即係譬如咩
0: 一五五啊，四百五啊，嗰啲全部都加曬，
2: 全部加。
1: 後屘有冇人知道係咩事咧？係突然間嘅喎。
2: 不是突然之間，
1: 不是突然之間，
2: 很明顯它是個趨勢，即我們不可以有那些政治立場的事情說，但是很明顯有某些人就不知道為什麼就不是那麼對海外類似啦，你講啊，我冇講過啊，係啊，跟住他就用那些用其他嗰啲計劃咁樣令到人哋唔好咁。唔好咁樣樣，即係唔好 係唔係都走過嚟申請咯？
1: 即
2: 係可能即係特登整價，你諗下一開頭其實講緊幾年前嘅，咁可能你話嗰四百五咁樣樣千幾蚊啫嘛，你而家幾錢？
0: 五千幾啊！佢好似由四千幾加到五千幾，四百五嘅話，
2: 係啊。
0: 而其他有一個係加得好厲害嘅，好似成三倍啊，由四百幾蚊加到千五蚊。有一個
2: 學生簽證都係啦，學生簽證你而家你都睇到㗎，由而家由嗰陣時四百幾蚊又變成二千幾蚊。
1: 嗯，
2: 係啊，所以。即係嗰啲都係嗰句啦，講得太多我驚會接觸到嗰啲政治立場嗰啲咁嘅嘢，所以但係係某啲原因啦，某啲人就係咯，就唔係咁想有太多非澳籍嘅人過嚟，咁所以就係咁，即係其實佢哋出邊嗰啲新聞都好多，你都睇到，你都會聽到嘅其實。係啊，所以冇計，咁我就係做就要揾其他嘢做
1: 咯。哦，就咁話啦，都係嚇，
3: 影響得好
2: 極度影響。
1: 阿葡撻，你又係移近啲咪？不如你講幾句先啦。其實葡撻咧，你之前都嚟過做嘉賓㗎啦，今次係第二次係咪啊？暫時感想如何咧？你係第二次嚟電台度啦，係咪？係
3: 啊，但
1: 係
3: 今次呢個組合真係好似嚇
1: 未試過，
3: 未試過啦。
1: 我都唔記得上次係拍邊一位咯。好似去年的時候是
3: 去年的事啦。
1: 你做個自我介紹一下啦，你是即係做乜嘢嘅，或者陣間你同啲咩我哋分享嘅咧？係
3: 咁，我從事藥劑嘅藥劑師嚟嘅。
1: 係
3: 咁就即係上次都係叫過嚟分享過少少關於我自己工作啊，同埋即係在場啊心理同埋啊，即係邊個咧？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啦，真係。我記得係一個男 DJ 嚟嘅。
1: 係 OK 好。
3: 記得係邊個？
1: 係，我哋回想一下啦，冇問題。你多啲嚟就多啲嚟就會記得噶啦。
3: 佢話同你跳過舞。
1: 冇啩，我冇同電台啲人跳過舞啊！喂，唔好亂講啊！
0: 有新嘢。
1: 唔係，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唔係點識跳舞嘅，所以我就應該冇乜機會跳。
2: 比較老啲嘅舞啊。
1: 我唔知啊，你講嘅，你又成經。
3: 街姐嗰啲啊，
1: 啱你跳喎，好似。
3: 我呢啲跳唔到喎。
1: 啱你啲風味喎。
3: breaking 就成個都 break 埋。
1: 咁頭先咧，阿羅師傅，不如。你分享一下今天你想跟我哋讲啲乜嘢咧？
0: 其实咧就系有关一个安乐居风水局嘅系列咁啊，讲翻今日嘅主题咧就会系同断舍离有关嘅。
1: 系好
0: 系啦，咁至于详细话有啲咩嘅位置令到我哋断舍离之后，令到我哋嘅运势更加好咧，详细就会系阵间嘅 section 里面会提到噶啦。
1: 哦，即系你依家仲系要卖个关子先系咪？
0: 冇錯冇錯，
2: 你會唔會陣間講埋咩叫斷捨離啊？我中文唔係好識。
1: 你真係講我心入邊説話啦，一係
2: 咩啊？
1: 真係我都係都唔知咩叫斷捨離。
0: 真係斷捨離其實已經我諗 hit 咗二十幾年或者十幾年，咁啊由極簡主義開始，咁啲人你會你會見到啦。啊，或者咁講啦，無印風有冇人聽過
1: 啊？冇。
2: 咩話？
0: 無印 Muji
2: 無印，我知道咩。
1: 我諗你，我諗羅師傅，你由依個101 beginner 開始講啦，好唔好
0: ？OK 好。咁無印風咧，就通常係啲木質啊，或者我哋極簡啊，我應該點樣講咧？就係有啲好簡單嘅設計，唔會有啲好繁複啊，或者係啲 bling bling 啊，或者係
3: 即
0: 係
3: 樸實啲。
0: 係啦係啦，簡單嘅幾何啊嘅圖形去。有冇幾何嘅圖形咧？即係呢個叫極簡主義啦，咁樣。咁佢哋嘅風格就係比較日系，有日系嘅和室啦。日系和室應該係大家比較 familiar 係嘛？
1: 都係冇聽過。
3: 唔係都喎，即係但我明白你想講乜嘢？
1: 呢個中文定係日文嚟嘅係？
3: 日系和室 familiar
1: 啊，係
3: 咪你熟悉大家熟悉嘅嘢？
1: 哦，
3: 係咪即係講緊嗰啲即係？可能屋企
0: 或者你見到應該咁講，如果通常走極簡主義嘅人啊，或者佢哋嘅屋企狀況咧，就你一望落去咧，係好整潔、好簡潔嘅，冇乜幾多件家事，有啲草真係奉行極簡主義，去到話覺得我真係乜都要掉曬嘅嗰種咧，係佢哋係可以成間屋企咧，淨係得佢 laptop 啦，有洗衣機啦，即係。正是需要的東西咯，有張牀亦都未必係張牀，係一個梳化加睡袋咁樣嘅。
2: 咁即
0: 係呢叫極簡主義。
2: 咁即係 斷捨離就係咩？
0: 斷捨離係將你不必要的東西就掉咗佢，放下。其實我諗，
1: 我覺得我估嘅啱喎，同我估嘅係啱咯，係咯。
0: 唔係，應該講翻嗰三個字係咩？斷就係打斷，斷
3: 係咯，斷
0: 斷尾嘅斷，
3: 捨棄嘅捨咯。
0: 嗯哼，係啦，離就離開個離，
2: 即係冇用嗰啲嘢。
0: 就唔要啦！
2: 你覺得我用嗰啲嘢就攞走佢。
0: 係啦，咁
2: 就算係嗰樣嘢其實係好貴嘅，或者好咩嘅，但唔應該存在嗰個位置咧，就唔好要佢啦。嗰啲叫亂捨離。
0: 冇錯，哇！你解釋得太好啦。
1: 繼續講，繼續講。
0: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好主觀嘅一個個人選擇嚟嘅。咁當然話啦，喺風水上面點樣去用斷捨離呢一樣嘢，呢個 techniques， 即係呢個策略，去幫助大家提升個運勢咧，其實都同我哋心理學係息息相關嘅。
1: 好，
2: 好複雜、啊。
1: 有冇了解少少啊？其實我同開頭都係差唔多。
2: 了解到啲佢準備想講啲咩，所以我特別更加好好奇，咁樣好期待佢突然間講嗰啲嘢。
1: 好啊，好好啊。不如其實你而家講啦，因為都我覺得知道應該都幾多內容下嘅喎。
0: Okay,
1: 不如開始講啦，好嘛？
0: 可以嘅，咁
1: 等唔切我哋。
0: 依家即刻嚟啦，係咪？
1: 好好好，
2: 係。講唔切，我都未話俾你聽，我講唔切。
0: OK， okay
1: 等唔切，等唔切。
3: 我諗係有人心急。
1: 等唔切，心急。
3: 自己嘅
1: 風心
0: 係咪啊？好啊，喂，咁其實咧，大家咧有香港啱啱都提到啦，話事業啊、經濟，其實都係一啲好 hot topic 啊，包括係一啲依家嘅客人啊，好多時都係 consult 緊佢哋，即係諮詢緊佢哋嘅職業發展啊，或者佢哋公司嘅發展係要喺呢個亂世啦，我哋講話呢個亂世裡面點樣去立足啊？咁為錢又好啦，為即係依家嘅嗰個我哋即係佢哋叫 cash flow 又好啦。咁你有時以為覺得你時運唔好，咁但係其實又未必真係你時運唔好嘅喎。咁你可以諗一諗你間屋、你間房嘅狀態。咁有時候咧係因為你間房係對你做緊一啲惡意嘅降字啊，我哋叫惡意嘅降字啦，或者係財運嘅霸凌啊。咁所以咧喺呢一集。即係安樂居風水局系列裏面咧，咁就會講到宅人合一空間斷捨離點樣決定你嘅運勢啦。
1: 好，我等
2: 啲字咧好深奧，搞到我咧
1: 哦，係咪啊？其實樂師傅咧，你依句話講咧真係好似啱喎，因為我身邊你咁講法咧，的而且確係，就算好多譬如話賺緊好多錢嗰啲叫做比較高級嘅主管啊，或者係自己創業嘅人士啦，佢嘅工作咧都係其實係好自律嘅，但係最近咧都好似有機會面臨到啲嘅事業嘅頸 bottleneck， 或者係可能抉擇係有錯誤，或者甚至咧係依個家庭嘅關係咧係會比較即係緊張啲咁樣嘅。咁依個係咪其實同依個你所謂嘅空間有關咧？因為其實我成個 concept 唔係好明白，咁但係你啱啱提到依一點咧，我想請教一下啫。
0: 係咁其實係絕對有關嘅，因為咧以前嘅人咧就會話。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得全。咁好多人以為咧，即風水係迷信啦。咁但係咧喺現代嘅科學裏面咧，其實風水咧係環境心理學啦、神經學啦，同埋一啲生物嘅物理學嘅交集嚟嘅。咁你話哇，點解咁多學説都會係即係冧埋到一齊咧？咁可以試想一下，一個好雜亂或者氣流好亂嘅滯留咗嘅空間裏面，咁其實你係會刺激到，譬如話我哋呢個 studio 裏面好焗咁樣啦，咁你會 feel 到個氣流其實係滯留咗噶嘛，咁其實會持續咁樣刺激到我哋大腦嘅一個杏仁核啦，分泌一啲嘅皮質酸啦，會令你咧長期係覺得好壓抑，而長期浸淫咗喺一個壓力嘅狀態裏面咧，咁就會好容易做出一啲錯嘅決定嘅。咁所以今日咧，即我就唔讲话啲咩放咩水晶啊，挂咩八卦镜啊，嗰啲表面好民族嘅嘢啦。咁就从我哋以前我哋所讲嘅堪舆学气流理论，同埋现代呢个空间神经科学出发，咁就系 教你怎樣，或者是透過怎樣去物理的斷捨離，在一日兩日之後，即其實很快見效的。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呢是依賴我們的視覺去望而得到的那個感受的嘛，相應來說之後就會有一些行為啊、態度啊、心理上面的改變啊。
1: 哦，咁我哋大家依度咧就繼續之前咧，當然啦，都係正常嚟講咧，都係呼籲一下我哋喺度咧，係大家分享一啲資料當參考，並唔係要叫人哋係迷信啦，或者任何嘅影響嘅。OK， 咁嚟咁講翻啦，羅師傅，咁其實啱啱所講嘅改一啲資料啦嚇，咁喺依個心理學上其實係咪所謂叫做視覺超載咧，即係好似 overload 咁樣，即係有時你會去到周圍嘅環境，可能見到、聽到或者感受到嘢，你覺得係 too much。其實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0: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視覺超載這個 concept 這個概念呢？
2: 聽就沒有聽過，但是我想就這樣單憑在你這幾隻字，我就會覺得視覺超載就是等於我等於我對眼越嚟越 dry 咁樣，
0: 越嚟越 dry， 要滴眼藥水啦，係咪？
2: 嗰種感覺。
1: 嚇！我就不嬲知道係即係一個人嘅話咧，正常嚟講，佢嘅感官係會時太多咧。譬如話你去嘅地方太嘈嘅，咁你嘅耳仔嘅聽覺，你會覺得係 too much， 即係類似嘅情況咯嚇。但我就唔知道喺同你所講嘅風水啊或者運程方面有冇啲咩嘅即係關聯咯。
0: 其實咧都係同我哋空間啊或者我哋放嘅嘢選擇放嘅嘢有關嘅，因為風水嘅核心咧。是藏風聚氣啊嘛，係咪？咁而呢個風同埋氣咧，係會影響到你嘅財富啦、決策力啦，同埋能量場嘅喎。咁依係有三個點咧，我都想分享，或者你諗下你屋企依家佢哋嗰個狀況係如何？咁第一點咧就係、你嘅玄關，玄關，玄關咧即係你屋企門一打開門嘅嗰個 area， 通常嗰個 area。放啲乜嘢咧？
1: 即一開門之後，或者個閘之後，
2: 放鞋
1: 有地下咯，
0: 有地下，
3: 放張地氈咯。
2: 鞋櫃咪鞋櫃放嗰啲嘢可以直接擺鎖匙啊，嗰啲隨身嗰啲嘢擺嗰度。
1: 啊，有啲人一開門佢哋就會對住一塊鏡。
2: 係啦，有塊鏡。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1: 啦，或者個茶几或者擠個花樽咁樣，係咪？
0: 係啦，咁通常咧都會放鞋噶。咁亦都有啲禁忌咧，其實講話其實唔可以放鏡啦，因為你一打開咧見到塊鏡咧，喺你心理上面咧你自己都嚇跳嘅。
1: 嗯
0: 哼。係啦，因為
1: 因為見到自己啊。
0: 因
1: 一見到有人，一見到有物體，
2: 唔係
1: 啊！一見到有
2: 物體，
1: 唔係一見到
2: 覺得自己咦 OK 喎，
0: 因為係有嘢喐噶嘛，係咪？咁嗱，呢個都同我哋即係心理上面好，即係好有關啊咁樣。咁喺堪輿學裡面咧，嗰個玄關啊，其實承載住一個叫做愛明堂嘅氣流轉化。咁《黃帝集經》裡面咧就強調氣口如人之口。咁如果你嘅玄關係堆換咗，你啱啱出嚟，你又唔用鞋櫃啦，你又唔將著鞋放好佢，或者好輕噶嘛，買好多啲快遞啊，快啲即係。寄件咁樣，咁你就開咗之後，你通常擺喺邊咧？你諗住拎佢掉之前放喺邊度？玄關啊嘛，係咪？諗住你走嗰時就會帶埋走。咁喺呢一種咧嘅我哋建築學上面咧，亦都會叫做動線阻礙啊。因為你啲嘢劈曬喺門口，咁你入到去，哎呀又覺得哎好亂啊咁樣，或者你出門之前又見到咁亂咧，其實喺風水學嚟講咧，我哋叫俗氣污染嘅。
2: 但好似你就話咁講咧。是有講緊嘅係會出 and 入，
0: 冇錯，
2: 係咪？咁我而家但係譬如你正話所講嗰啲話，譬如攞曬嗰啲垃圾咁樣，其實我係準備出去完成清咗嗰啲嘢嗰陣時，我擺喺嗰度係有冇問題咧？你明唔明？你明唔？你知唔知我個問題係咩啊？
0: 即係話你將嗰啲唔要嘅快遞盒啦，或者垃圾擺咗去玄關，然後咧？
2: 然後就到我出門口嗰一下就攞走佢，而唔係無論出入都好就咁劈張嗰度先。
0: 咁通常你都會存放喺一段時間嘅嘛？
2: 看看哪些人、啊、
1: 或者間晚
2: 我自己過一段時間
0: 就每一天樣
2: 我自己過一段時間可能半個小時內
0: 你是一個特別的人
1: 那、啊、很短時間而已是吧、嗯、
0: 通常人即通常人呢就會有一至兩即是他會存在那個地方一至兩日的那他就說、嗯、我想著扔然後又忘記了或者我很趕出門口哎呀我忘記了扔垃圾、嗯、那這些情況呢都會造成了那些都是放在那個位
2: 置、哦、即是你是真的有聽過那些人有聽過那些人
0: 是我想是大我想應該都幾大部分的人是這樣的
2: 但是你特為什麼你會放那些東西在個門口呢因為你是準備 suppose 等他的嘛、嗯、那當你完成了 那段時間你突然你見到有那些東西你沒有理由一路都看到他
3: 又唔抌，
2: 唔抌噶喎！
0: 你呢個係好正常嘅思維嚟噶嗱，咁你就
1: 要見過呢啲人
0: 啦，
1: 可能
0: 唔掟
2: 嘅。我真
0: 係
2: 冇，我真
0: 係
2: 冇見，我真係冇見。即係你問我，我真係冇見過啲人係唔會，即係呢頭執完，其實 suppose 呢頭執完。真係執啦！
0: 呢個係個好好嘅習慣嚟嘅，執完之後，
1: 但可能唔係，但可能你執完劈咗喺另外一個角落頭啫嘛，可能你執完之後劈咗另外一個地方嗰度啫嘛。
2: 會儲埋誒執埋，即係譬如你執曬你準備要抌嗰啲嘢，咁咪呢度執完嗰度執完，擺曬喺個門口。誒、哎，當我已經覺得我自己執曬啦，咁嗰陣時嗰刻咪將嗰啲嘢就抌落垃圾桶咯。就開門走出去抌個垃圾桶咯。
0: 呢個係一個好習慣，我只能夠講。咦？咁又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即刻
2: 好 efficient 地。所以我正話咯，覺得我自己可能我自己冇聽過其他人咁講咧。你話哇，會擺一兩日，仲要喺擺正喺門口。咁你擺正喺門口嘅目的係咩？其實你擺正喺門口唔係應該提一提自己，喂，你有垃圾話自己抌啊嘛。咁樣。
0: 仲有其實好多唔知大家有冇睇過網上一啲片啊，叫垃圾屋。佢哋嘅屋企係可以全屋都放曬啲外賣盒啊，可能放咗幾年，保質期已經過咗好耐嘅嘢，都放喺屋企裏面嘅。
2: 我頂唔順
0: 喎。係啦，咁所以就係話點解我哋要斷捨離咧？咁你其實你。如何都好，你點樣有一個好的風水呢？首先你間屋要整齊先。咁而家我哋講嘅玄關位置咧，就係一個特別嘅，我哋叫迎財位。咁、而當啱啱講到試過超咗呢一樣嘢啦，咁、因為啱啱都講到，你每日推開門嘅第一眼，咁你嘅腦咧就會接收住呢啲環境嘅信號噶嘛，即係。無限咁多噶嘛，咁如果當個玄關好亂嘅時候咧，你嘅潛意識咧就會即刻建立咗 ，OK， 我喺呢度係咁亂嘅啦，呢度係即係留喺度，係劈住喺度先噶 ，TBC 嘅位置咁樣，咁就導致你咧出去可能傾偈啊，或者係即係你出去傾偈啊，或者見到人嘅時候咧，你成日都會心掛掛一樣嘢，哎呀，未掟喎嗰啲嘢，或者係傾下。跟人哋傾生意啊，或者係工作嗰時候咧，就會有一啲有部分嘅能量，或者我哋即係大腦嗰、那個，你當大腦係一個 RAM 啦，咁就有部分就諗住嗰啲嘢咁樣咯，係啦。咁其實呢啲好多都係無意識嘅一啲影響嚟嘅，我哋唔係好覺嘅，即係如果我哋
1: 潛意識
0: 係
1: 咪？
0: 係啦，如果我哋唔係特別咁樣察覺咧，你係唔會覺嗰啲嘢其實係影響緊你嘅。咁所以我哋要做一啲高級嘅斷捨離啦。我哋叫做執正呢個淨空嘅名堂。除咗當季嘅一啲鞋啦，咁我唔相信你夏天仲會著啲毛神神嘅 boot 咁樣噶嘛。咁有啲人好輕就會放曬喺個位置。
1: 應該收埋喺櫃桶入邊咧。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餘一律咧就放曬喺鞋櫃裡面。咁同時間咧記得進行除臭同埋除濕，因為除濕咧就好明顯，即係衞生問題啦，即係毛菌嗰啲啦。咁另一樣嘢除臭咧，因為臭味咧，我哋都會視為一種殺氣，
1: 因為味覺係嘛？
0: 係係啦，嗅覺，
1: 嗅覺，嗅覺，係
0: 啦，
1: 係味覺係食落去㗎，係
0: 啊，食嘢味覺，
2: 你講緊臭味，係
1: 啊，唔好意思，我啲比較，
2: 你好似中文好差，
1: 中文好差，
3: 咁臭豆腐，
0: 咁所以通常咧玄關咧，有個。更加好，即除咗斷捨離之後更加好的方法咧，係可以擺一樽你自己中意嘅香水嘅。
1: 嗯，不如咁啦，我而家暫停，因為咧有幾個啲客户説話，我哋需要聽一下嘅。咁陣我哋翻嚟講下屋嘅其他地方，好唔好？
0: 好。
1: 咁我哋陣間再繼續啦。
4: Join us for the next popular Rory B Women's Christmas in July luncheon, and that's on Saturday, the 25th of July, from 12:30 PM.Enjoy a fun afternoon with special guests, conversations, friendship, music, and of course, a free lunch. 25th of July here at Kangaroo Point Studios. Bring your sisters, aunties, daughters, or even your neighbour. All women are welcome. Please confirm your attendance with the office at 4EB on 32408600 or email info@4eb.org.au.
1: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咁点去支持我哋呢？你可以成为我哋嘅赞助商啦，或者去 4EB 嗰个网站成为我哋嘅订户 subscriber。咁记得要揀中文组 Chinese， 咁就得噶啦。

0: 啱啱听过系冯允谦嘅《手绘黑卡》。
1: 更多可负担嘅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嘅昆州政府正喺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哋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哋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哋亦为有需要嘅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仲有更多嘅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Yo, what's up？ 大家好，我系 MC Jun 欧阳靖，你而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Peace。
4: 今日讲咩啊？
5: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4: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喂喂喂，我哋四位，真系讲三位，四位数少咗，又翻嚟啦。
6: 三个咪，三个咪，
0: 系啦系啦，三个咪有四。

0: 个人喺度吓，咁我系新地，再介绍下自己，有边个喺度噶嘛？
1: 地差
0: 系好罕罕客，
2: 系有葡挞，
0: 系
3: 仲有骆师傅喺度嘅，
0: 系啊，好难得。我哋四个聚埋一齐系嘛？吓，葡挞第二次做嘉宾啦，咁啊，肥叉我都系好似第二次同你夹一齐，
1: 真系
0: 开麦，
1: 真系唔系好，真系唔，
0: 真系要 A 咁滞。你自己睇啦，唔系你自己 check 下啲 pass message 啦，喺 IG 度问喂，几时呢个时候可唔可以开麦啊？明明 time people 好似系排埋一齐嘅，定系冇排
1: 啊？系每一次咧，我都话我可以，但系我一定要。開麥之前嗰三日先可以 confirm， 因為我嗰啲班咧係永遠都係三日之前做嘅，嗯嗯，所以我如果真係譬如我今日嘅話咧，我就算佢突然之間佢話禮拜三，我點解我話禮拜三、禮拜二，我直情問個大佬喂，可唔可以禮拜六晚唔做啊咁樣樣？咁你俾，跟住佢最後結果咪俾咗朝頭早俾我咯。佢轉咗夜晚，咁我係難得係問佢，佢突然之間頭 yes。
0: 哦，即係依次特登轉㗎，係。係
1: 啊。
0: 系肥叉哥，我错怪咗你啦！
1: 你睇唔睇呢个心？你睇唔睇呢个心啊？你睇唔睇呢个心啊？
0: 你见到我突然间，
1: 大家
0: 一齐你个心啫嘛！你听到，大家一齐，我两只手就心你好唔好？系啦，
1: 俾咗心地，
0: 多谢感激，
1: 将心地面红。
0: 系啊，冇真系感激，真系感激，唔系因为呢个 studio 有少少热啫，系
1: 真系噶，
0: 系真系噶，系啊，好啊，好开心吓，咁你真系依次可以。嚟到同我哋一齊傾偈嘅，
1: 我都知道我好耐冇嚟，所以我都好想成日，我成日都好相信啊！覺得唉大鑊，
0: 係啦，
1: 又咩啦？
0: 係啊，係啦，好。咁阿羅師傅，因為我哋而家時間都唔係剩好多嚇，咁你繼續講下啦。因為我哋大家應該都好奇啦。空氣中嘅聽眾頭先講到話入門口
3: 個叫咩位置？
0: 玄關位置好緊要，因為你基本上你出入屋一定經過個位噶嘛。
3: 冇錯。
0: 咁啊，我其實有另一個我拗嘅問題嘅，就係車房算唔算係出入口呢？因為車
3: 如果你成日由嗰個位，即係人啊出入個位都係算嘅。
0: 因為好多時候你架車，譬如話你係泊喺車房，跟住你就經車房嗰道門嚟入屋噶嘛，
1: 就係車房嗰道門咯。咁就係大門咯，
0: 嗰個都算
1: 係
0: 啦，係咪？
1: 都算，
0: 因為通常間屋都有另一個地方係真正嗰個正門嚟噶嘛，係。
3: 係啦，咁就會有兩個玄關位置咯。
0: 好。
3: 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保持個玄關，我哋叫空明透啊，等外界嘅一啲新氣啦，我哋叫生嘅氣啊，係可以順利轉化成你嘅財氣，咁就係最 perfect 噶啦。
0: 嗯，好。咁依家繼續講係啦，頭先講到正門啦，咁依個睡房咧？
3: 睡房
0: 系啲咩情况呢？即系你知道啦，香港又好，或者就算系依边，视乎你系住喺咩类型嘅屋入边啦。咁有时如果话有需要到，或者吉咗间房出嚟，好多时候咧，你发觉佢变咗一个 storage 啊，即系储嘢嘅地方。咁其实喺如果你嘅角度嚟讲，觉得依个情况系点样呢？
3: 咁有啲人應該咁講啦，應該係有啲人將個床底變咗係個 storage 嘅地方啊，即係啲膠箱啊，
0: 即
3: 係
0: 如果夠位擠嘅話，就咩都塞曬落去㗎啦，係
3: 啦，咩都塞曬你床下底㗎嘛。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慢性自殺嚟嘅，咁又真唔係真係死啦。咁因為風水咧就講求床底通透，地氣方流啊。
0: 哦，床底都係要啊。
3: 嗯，冇錯。咁所以如果床底係堆換咗雜物嘅，咁就會形成咗我哋叫滯氣煞呢樣嘢。你哋床底首先應該咁講，第一你嘅床底下面有冇櫃桶嘅先？即係有啲床嘅設計咧，
0: 密封噶嘛，
3: 係密封，咪冇錯啦，密封嘅。咁嗰啲就
0: 嗰啲有櫃桶嘅，係啦，
3: 嗯。
1: 但係佢係即係佢床底密封，但係佢有設計埋櫃嗰啲就唔算。
3: 係啦。
2: 即係我如果話床尾下面有兩個櫃桶咁樣算唔算咧？
3: 點解床尾？你係床底啊？
1: 有啲床咧，淨喺床尾咁樣開㗎咋？
0: 掹出嚟哦，即係掹出嚟變咗再多一格可以瞓嗰個意思係嘛？
1: 唔係啊，係櫃嚟嘅。
0: 哦，係櫃嚟嘅。
2: 當兩個櫃桶放咗喺床尾下面拉出嚟。
0: 哦，
3: 咁但系側邊咧，側邊就通透嘅。
2: 側邊係通透嘅，有一半係通透咁樣咯。因為咁呢個櫃係實落下面噶嘛。
3: 通常
1: 側邊應該係咪你係咪側邊嗰啲咧？係
3: 個板架板。
1: 板架跟住入邊係真空嘅，但係咧係床尾有兩個櫃咁樣樣咯。
2: 我因為我其實問緊我自己屋企嗰個但我自己覺得好怪嘅，就真係淨係得兩個櫃係咁塞咗喺前面，
3: 但有個假床板，
2: 側邊咧就冇床板嘅，係啦。
3: 呢個設計相當之特別
1: 啦。我估計係咪你自己搭張牀出嚟？
2: 唔係啊，我真係喺人哋嗰啲 Outlet Warehouse 度買翻嚟啊！
1: 咁我知點解啦，嗰啲全部係 defect 咗嗰啲貨，
2: 我俾人呃
0: 咗。俾阿師傅繼續講啦。咁點樣
3: 咧？我真係咁講，我真係未見過呢張牀啊！真係大開眼界啊！如果真係得個櫃桶，咁你咪會見到個軌道同埋。
1: 係啊，
0: 有啦，係嘛？邊個軌道啦？即係拖出嚟啦。
2: 我喺側邊，即係你話
0: 分開嘅係
2: 假床板嗰個位咧。如果你望去牀，
3: 就通透嘅，
2: 就即係你望到對面啦，你望到對面牀啦。但係咧，你嘅前面呢、這個，即係前面嗰個牀腳位咧，就會見到有兩個櫃桶喺行。
3: 哦，
2: 咁但係有個櫃喺上面嘅，係啦。
3: OK， 咁呢一種咧，因為其實佢都係自帶嘅一個設計嚟噶嘛。通常我哋就並不會係考慮佢係一個煞氣嚟嘅。咁當然啦，都好視乎你喺嗰個櫃桶裏面裝啲乜嘢嘅。咁咧，通常我哋會裝啲衣物啦，係咪？咁但係咧。有部即我見過有客人咧，係居然喺下面呢個位置咧，佢裝啲架撐啊！
0: 嚇
3: 架撐，
0: 即係咩啊？
3: 維修工具，
2: 工具箱
3: 係啦，即係有啲係啦係啦，即係
0: 斧唔係斧頭，叫咩錘錘仔。
1: 我作為一個汽車維修員，我有個
3: 出事要係
1: 啊，我有個士巴拿一個架喺度，都合理啊，
3: 係啊，咁所以我哋要釐定一下咩位置係雜物咯。如果個位你成日其實都成日用嘅，咁就還可以啦。
1: 嗯，不好意思，羅師傅，但係對你或者對我哋嚟講，好似嗰啲咁嘅架，所謂嘅架撐係一啲係一啲所謂嘅架撐係唔係
3: 揾食工具？
1: 揾食嘅工具啦，但係又類似啦，咩都好啦。其實我個主旨係想講話，但係有啲人對嗰啲架撐係即係等於佢老婆咁樣嘅喎，佢係即係咧想擺佢最中意嗰啲嘢同埋佢張牀一齊擺喎，咁嗰啲又會唔會？構成呢個你所謂嘅嗰個叫咩啊？
3: 滯氣煞，咁呢個就係另一樣嘢啦。因為你擺刀啊、劍啊、或者係一啲尖鋭物品喺你嘅床頭或者你床底咧，其實對你嘅健康都不好嘅。
0: 係咪因為有煞氣？
3: 冇錯，冇錯。咁我都曾經即係有個客啦，佢係床頭係擺刀嘅。咁
1: 型啊！我之前都有擺過。
3: 係啦，但係佢把刀咧就唔係嗰啲
0: 貼喺牆上邊啊，定係
3: 貼喺牆上好大把嗰啲，係細細把，但係真係正對住佢床頭。
1: 唔係貼喺牀上，我嗰陣時有擺，我之前嗰個床頭咧係有咁闊咁樣樣嘅，跟住之後咧，我即係特登喺日本嗰陣時咧買本嗰啲日本武士刀咧，好型嗰啲咧，就擺咗佢嗰度，跟住之後又盞燈咁樣射俾佢，好型㗎。
3: 陳列咗喺你嘅床頭上。
1: 係啊，有陣時你會即係翻到去，哎呀好型啊咁樣嗰啲嗰種感覺咯，即係自己中意嗰種嘢，唔係就咁齋話啊，齋擺揾嘢，亂咁擺嘢咁樣嗰種咯。
3: 係啊，咁因為我通常我哋都唔建議，即係風水角度啦，我哋唔建議擺刀嘅。應該咁講，喺卧室裏面你瞓覺嘅嗰個房咧，都唔建議擺呢啲刀刀叉叉咁嘅嘢嘅。咁又咁講啦，即係心理學其實都話俾我哋聽啦。啱啱講到視覺超載啊嘛，係咪？咁同樣咧喺呢一個 moment 咧都係成立嘅喎。直白啲講咧，將啲舊嘅衫啊或者廢棄嘅電器啊。佢係會有啲唔係太，即係你都唔用，咁又鋪塵，又衞生又咪有問題咁樣。咁你諗下，你其實每日有三分一嘅時間，即係 typically 啦，三分一時間八個鐘啦，或者大家冇瞓到八個鐘，咁好多時候都會喺瞓喺上面噶嘛。咁呢個心理壓力啊，或者一啲衞生影響衞生嘅因素咧，就會影響住我哋大腦。我哋瞓覺嗰時咪有 delta 波同埋theta 波嘅，咁呢個睡眠深度咧就會係嚴重被干擾嘅。而呢一啲咧，其實都喺一啲研究上面咧係有證實到嘅。
1: 咁即係某啲會發到啲負能量嘅嘢，就唔應該存在喺間房度。
3: 其實應該咁講啦，都唔應該係存在喺呢間屋度啊，係啦。咁所以我哋依家講緊間房啦，尤其
1: 中意嗰啲鋪頭，中意喎。
3: 係啊，咁所以輕質咁有時有啲人瞓唔著啊，話覺得好多好多干擾啊，咁你可以嘗試一下斷捨離，將間房去清乾淨。 盡量是你視覺上望到的就盡量少。咁、如果慢質嚟講咧，就有啲慢性疲勞啊；重質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即係思想好混亂啊，因為你每日咁多嘅刺激，即係隻眼視覺上面咁多刺激咧，咁就會令到你係overwhelm 咯，我哋叫超載。咁所以咧，我哋叫高級嘅斷捨離咧，就要清空你嘅床底啦，維持我哋叫物理嘅清空。如果真係唔係話連帶設計，啱啱講到好似你哋嘅床咁樣連帶設計咧，咁就有啲人咧，會用紙巾噶嘛，係咪？即係我唔知鼻炎又好點樣好啦，咁你掉咗佢，咁就每日定時清理都會對你健康比較好啲嘅。咁譬如又話衣櫃，即係你卧室裏面總有啲衣櫃噶嘛，係咪先？咁你衣櫃裏面咧，如果超過一年你冇著過嘅，或者你其實有啲連牌都冇搣嘅，咁就其實就係代表咗佢嗰件衫或者佢嗰件嘢，佢嘅能量啊，同你當前嘅一啲現況唔匹配嘅，咁就你果斷斷捨離就會可以。即係好似一杯水咁樣，你留翻啲空間俾一啲新嘅嘢或者好嘅嘢入嚟咯。咁騰出咗個空間，先至會有一個新嘅財富啊或者事業嘅格局出到嚟嘅。
0: 哦，唔好意思啊，依家真要停停啦，因為依家 make sure 夠時間，我哋播一播客户説話，跟住我哋好快再翻嚟，好冇？
4: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0: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艾妮 Ellie，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1: 好了，我哋又翻嚟攞三位，因为时间嘅关系，不如阿骆师傅，我哋继续讲下头先你讲到边度？
0: 系啦，咁啱啱第一个点咧就提咗玄关位啦，咁第二个点就系讲紧我哋嘅卧室啊，我哋嘅睡房。咁第三个点系乜嘢咧？就系书台啦，或者你嘅办公桌。唔知道大家有冇你嘅书台或者办公桌喺你嘅房屋里面咧？
1: 有，当然有啦，嗯。即系电脑啊，写嘢啊，系咯系咯，
2: 唔会净系全部嘢都用个电话去完成到嘅。
0: 嗯，系啦，咁样可能就算食饭都要张台啦，系咪？咁其实嗰张嘅办公桌啦，办公台啦，系你嘅文昌主位嚟嘅，即系喺我哋风水嚟讲。咁主管啲乜嘢咧？就系主管一啲官运同埋一啲核心嘅竞争力。咁好多人咧，书台上面咧，一系咧就过世。過世咧就係、是、張台又細啦，你擺部 laptop 上去之後咧，或者你擺部電腦上去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你都冇乜空間噶啦。又或者佢你前面有個文件櫃嘅，咁啊擠咗好多文件喺前面，然後咧係枯曬嗰只，咁其實都會對你嘅事業運咧相當之唔好嘅，因為壓頂啦。咁亦都有人啦，會將一啲過期嘅文件啊，或者係唔知幾耐之前覺得係好重要銀行信咁樣，但係又擺咗喺度，但係你又係唔會去睇翻噶嘛，係咪先？咁、又擺咗喺度，或者啲已經係壞咗嘅文具啊，或者你覺得用唔上手嘅文具就放咗喺度，橫掂你都唔用嘛，你唔會理佢啦。咁喺風水上面咧，其實就稱之為白虎亂襲、青龍不振啊，咁就會嚴重消耗你嘅專注力嘅。系啦，咁亂嘅台咧，會不停咁樣搶咗你大腦嘅大寬啦，即係我哋大腦裡面嘅一啲決策嘅一個 area， 咁就會引發咗認知疲勞啦。咁呢一個咧喺科學，即係認知科學同埋神經科學裡面咧，其實都有相當多嘅一啲研究同埋數據去支持呢樣嘢嘅。咁所以盡量咧，我哋書台咧就清空就最好啦。咁所以我俾大家嘅一啲空間法則就係咧，一要實行。我哋嘅台面係流傳法則嘅，咩叫流傳法則咧？就係淨係保留當下你要用、你要聚焦嘅工具。譬如話，你個 moment 我就係需要用個電腦，一個 notebook， 一個筆，一支筆咁樣。咁你就留低呢三樣嘢喺張台度就 OK 啦。咁同埋第二，遵從左青龍。高右白虎低的原则，咁将一啲动态嘅物件啦，咩叫动态物件咧？譬如你嘅电话啦，你嘅电脑啦，咁可以摆喺你嘅左边，咁催旺你自己嘅思考力嘅。咁而右边咧，咁就保持一啲低频，咁就可以压制咗一啲职场上面嘅小人啊，同埋你自己本身嘅焦虑咁样嘅。
2: 唔好意思，罗师傅，咁嗰啲左右右右会唔会有分别噶？因为你平时，即系譬如你右右，你讲紧嗰啲可能系右右惯性摆嗰啲人嗰啲嘢咧，但系譬如我系啱啱左手嘅，我嘅惯性系会 the other way around 嘅，咁会唔会有影响噶？
0: 你所讲嘅有影响嘅意思系会？是不是覺得哦，咁我係咪就要調翻轉左邊要擺啲低嘅嘢，右邊就擺翻啲嘈啲嘅嘢？是不可以的，即係你係都係要遵從翻風水還風水，你嘅左右右，
2: 左右手咧，你都要擺左邊。
0: 係啦，
2: 即係你踩 brake 咧，永遠都揸車踩 brake 咧，你都喺個 brake 係永遠都喺左手邊。
0: 係啦，即係好似如果你嘅法例，即係依家澳洲嘅法例或者係點樣，你都係要係右邊係個司機嘅話，咁你同我講，我唔得，我係揸慣咗左邊嘅喎，咁我可唔可以即係申請咁樣淨係揸左邊咧，或者係有冇啲乜嘢咧？
2: 真係可以。
0: 係啦，澳洲係可以係咪？
2: 所以但係我即係講翻嗰個係真係即係一定要遵從翻嗰個咧，係會
0: 係個原則咯，係啦係啦。
1: 講到邊度先？ 被你插亂了
0: 係啦，講緊呢個
2: 係
0: 呢個空間法則，係啦，一同二。咁啊，最記得大家去清空下自己台面啦，同埋左青龍右白虎呢兩樣嘢啦。
1: 哦，咁聽呢個羅師傅分析咧，就即係我而家仲喺度消化緊啦。你知我嘅理解能力係出名，
2: 好快，
1: 好掂㗎啦。咁其實我就都發現啦，之前譬如有時上網咧，會見到所謂話放啲魚缸啊，或者買啲特別嘅，譬如話動物嘅一啲物體啦，
0: 貔貅啊，
1: 下貔貅咁樣。咁其實呢啲
0: 嚇，
1: 咁其實呢啲係唔係比較即係膚淺啲嘅做法咧？定係其實係有佢嗰個合理原因喺度嘅咧？
0: 我只能够讲话，如果纯粹真系叫你买样，佢即系人哋同你讲，哦买呢样嘢咧就发达噶啦，买呢样嘢咧就顺风顺水噶啦。咁我只能够讲呢个系一个套公式嘅伪风水。咁所以大家要识得分咯。真正高阶嘅堪舆，我哋讲求嘅系因人设局。同埋因地制宜，咁之前即係有一位即係都幾資深嘅地產中介揾到我啦，即係佢個人能力好強嘅，無可否認咁強嘅。咁但係嗰半年嚟講，又即係咁踩雷啦，又開唔到單啦，即係虧損都幾嚴重嘅。咁我去到富人區，即係佢屋企富人區咁樣啦，咁幫佢睇，咁。你知啦，網路上就話邊度邊度係財位，邊度邊度咁啊，報啲咩局咁樣，咁我就喺個客廳裏面報咗嗰個財局啦。咁但係就唔知咧，原來即係嗰間屋本身佢有佢嘅風水局噶嘛，咁佢嘅空星咧其實落入咗喺嗰個房嘅，咁就唔即係佢做嘅嗰樣嘢咧就並不是催財，而係催咗一個煞咯。我哋叫催動空煞啦，咁樣，咁所以。我當場就叫佢 ，OK， 你呢個局咧，即係因為佢自己擺噶嘛，即係佢又唔係揾師傅叫佢，即係幫佢搞啦。咁我就叫佢即係當場切咗佢咁樣啦。你一個空間排水牌就斷捨離咗，其實我諗斷捨離咗有三分一佢屋佢嘅客廳一啲好貴，但係又帶我又唔能夠講即係帶陰氣或者唔對路嘅一啲古董啊物品啊咁樣。咁就根據翻佢生辰八字啦，咁重新定位佢一啲嘅天衣吉方啊，或者本命財位啊，咁好快好快，咁佢就有啲年，但係好多時候搞咗好多次 open house， open house 賣唔出嘅都可以賣得出咯。咁幾次賣埋就將嗰年嘅即係嗰佢近期嘅嗰啲虧損賺翻翻嚟。咁呢個就係我哋叫結構性風水佈局嘅力量咯。
1: 好啊，咁嗱，因為大家咧，我諗都相信過去應該兩年到啦，係嘛？即係自從第一次開麥啦，羅師傅就大家都有聽過唔少羅師傅分享嘅資訊。咁可能大家其實都會有興趣想知道，如果你係想個人有啲係想請教羅師傅嘅，點樣可以揾到你咧？或者係點樣可以同你譬如話 set appointment 咧？因為當然呢啲咁樣嘅比較專業嘅知識啦，通常嘅話，即係如果係相信嘅話咧，通常都會想揾翻一啲即係比較專業嘅大師嘅。咁你能唔能夠同你講話，如果真係有緣人士係想同你聯絡，或者係揾你幫手，即係贈兩句話，點樣可以即係揾到咧？
0: 係嘅，咁我咧就會將翻啲資料俾我哋 DJ Sunday 啦。咁我會將我嘅 Instagram 羅師傅 LKSHIFU 咁就擺翻喺4EB 的 Durian Club 上面的資訊或者 post 上面，這樣呢就是觀眾可以 click 入了 post 之後呢，就會透過裡面就找到我的 Instagram 啦，可以在裡面直接 DM 我或者申請或者係啦，或者 WhatsApp 我都可以嘅。咁我有助手就會去好快咁樣回覆你噶啦。
1: 好啊。或者大家都有時留意到我哋好多時候電台啲活動咧，咁羅師傅都會好熱心有嚟參加嘅。咁如果你大家多啲嚟參加我哋電台活動，我嚟緊都啲好多比較exciting 嘅節目，我依家就賣個關子唔講住啦嚇。咁就你哋如果嚟參加嘅話咧，都會有機會可以碰到面嘅，同羅師傅。OK 嚇。咁或者我哋而家今晚時間好似過得超快嗬，好似講到好連葡撻都完全都未有機會講，但係冇問題。嗱，首先羅師傅，你今晚想分享嘅分享完未先？而家如果未嘅話咧， 咁我知道你今日比較特別攰啲啦。如果可以，其實你可以繼續一陣間喺數碼港嗰度繼續再留一陣，我灑手零頭 ，OK 冇問題。下次先，咁就一陣間
2: 講嘢。
1: 咁一陣間咧，先至俾阿葡撻，因為都有好多關於我哋健康啊，或者係藥劑嘅嗰啲資訊咧，係想分享俾大家。因為我覺得我哋而家嘅年代咧，即係每個人每一日都係老嗰一日噶啦，呢個冇人避免到嘅，係咪？咁但係有咩方法其實係可以即係維持到年輕，或者係可以注意到健康嘅方面嘅事情，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不如我哋暂时就咁样先啦。因为仲有啲客户说话要播，跟住再听一首歌。咁我哋就一阵间继续喺呢个4EB 数码港 Global Digital 九至十一夜晚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好冇？咁我同大家讲拜拜啦，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3: 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0: 又到星期六晚，你哋而家收听紧嘅 FM 98.1嘅榴莲音乐厅，今晚麦苑喺呢个11点至1点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好歌之余，仲带嚟一个访问。咁今日咧呢一个歌手咧，都出道咗，唔经唔觉，哇，已经8年啦。咁啊，当初由最初识佢嘅时候咧，就是、第一届 Will TV 嘅全民造星入边。咁呢一位歌手咧，当其时咧就夹住一个曾经系喺韩国做练习生，所以咧佢嘅跳舞啊、表演嘅能力咧系毋庸置疑嘅。咁所以咧，佢喺 Will TV 嘅全民造星入边咧，攞咗好好嘅成绩。不过最后咧，佢就冇签约俾 Will TV， 反而做一个独立嘅歌手。咁當然啦，冇大台照住嘅話，咁啊會辛苦啲嘅。不過咧，佢就話佢可以做一啲真係自己想做嘅音樂，做自己想做嘅表演。咁我記得2年前咧，佢有一隻歌《You Are Gone》出咗嘅時候咧，我哋就揾咗佢嚟做訪問。事隔2年啦，咁啊，究竟佢今次呢隻新歌同佢呢2年有咩嘅改變咧？一間我哋個訪問入邊咧就會提到。而今晚我哋訪問嘉賓就係細貓應志月啦。好啦，咁第一部分咧会有细猫同我嘅访问啦，咁啊会介绍佢首最新嘅歌曲《Beat Maker》。除咗要听我哋嘅访问啦，咁跟住咧亦都会介绍埋佢旧年咧出咗2隻歌嘅其中一隻。咁你哋大家听到尾就知道佢会介绍边一首歌俾大家去欣赏。听完我同细猫嘅访问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哇！我今年好似未数过榜喎，咁就同大家数下榜啦。咁究竟哇，已经嚟到7月份啦，唔经唔觉行咗半年，究竟香港嘅乐坛入边有几多歌出咗？你有听过或者冇听过？咁究竟又有啲咩嘅冠军歌？今日我就会由第一个礼拜开始同大家数起。咁啊，听下有啲歌会唔会你未听过嘅？咁啊，大家再重温下，摆翻落你今年嘅 playlist 嗰度。咁所以咧，一阵间咧，第二部分咧就会同大家数榜啦。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咁我哋今晚嘅榴莲之声就有细猫应志月。
1: 榴莲之声。
0: 好啦，今日咧，我哋榴莲俱乐部咧有朋友咧就喺香港嗰边，咁啊嚟到我哋澳洲呢边做访问。咁啊呢位朋友咧，我2年前都访问咗佢啦。咁啊有喺我侧边嘅，我哋有细猫应志月。
2: Hello，
0: 好耐冇
2: 见
0: 啦。系啊，对上一次同你做访问已经系You Are Gone嗰只歌啦。咁今次訪問你，當然你係有隻新歌出咗，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同你講下你呢首新歌啦，叫做《Beat Maker》，係啦。咁所以咧而家落嚟咧個時間咧就交俾你。我想問一下啦，嗱舊年啦，其實你2025嘅時候咧就出咗2隻，都係比較相對慢喎，終於出翻隻快歌啦。咁啊，再褪翻上2024啦。你有一個 pattern， 好似我哋而家好似賭，好似去賭咁咧，兩口裝兩口閒啦，你兩手快，跟住兩手慢。咁今年係咪都係有 target 兩首啊？定係會或者更多嘅歌咧？
2: 都係 target 其實兩首嘅，每次都 target 兩首嘅。
0: 係，
2: 但係要睇下唔同嘅合作單位。咁其實都準備緊下一首歌㗎啦。其實其他嘅單位又，我覺得合作愉快最緊要就，所以俾對方都有個空間，希望。對方如果完成了他需要完成的部分，我們這邊就會開始工作的了。
0: 哦，那即今年都會，接下來下半年都還有歌會聽到的，是不
2: 是？是的，是的，是的。
0: OK， 我就想講回你這首歌，很多時曲和監你都會有份的，但今次呢就曲詞監都有份，還有呢我見哇，今次很厲害喎，你作曲嗰部分咧个阵容好强劲，超多人。不如你介绍下你只新歌《Beat Maker》俾我哋听下，你个制作团队好好劲啊！
2: 系咁其实今次嘅作曲咧，其实系有 C Travel 啦，有 Shamil 啦，有 Chai Sing D 啦，同埋我同埋 Kenji 嘅。咁我讲咗少少嘅番外篇先啦，就系 Kenji 嗰个部分啦。咁啊，因为其实本身。除了 Kenji 和我之外呢，其他那些都是馬來西亞的朋友仔啦，他們呢就不是很厲害廣東話的，所以呢在創作音樂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本身寫了一 part rap 的時候呢，就填了廣東話詞呢，就發現咦好數白藍啊的感覺， 咁就本身係比較型格嘅歌咧，突然之間變咗有少少搞笑嘅換味重咗，咁所以咧嗰下就咦點算好咧？咁啊咁啱有同事探班啦，就係 Kenji 啦。咁啊 Kenji 咧其實自己本身咧都有創作開一啲嘅 rap 嘅，咁所以咧佢就話俾咁不如我幫你改一改啦咁樣。咁喺改嘅途中咧，改完就我諗 around 十分鐘啦，跟住之後咧再 send 俾T-Rex 去改詞。然之後咧，C-Travel 佢哋咧就即場將某啲嘅 beat 嘅 flow 咧就根據翻 Kenji 嗰個去改翻嘅，係啦。而我咧就即刻收到曬所有嘢咧，即刻入去入錄音咁樣。Kenji 個部分係咁樣加咗入嚟嘅。
0: 嗯 ，OK。點解會揾到馬來西亞嘅朋友去幫你今次作呢首歌？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原因咧？今次？
2: 其實我跟 C-Travel 他們認識呢就是在一次的 Writer 的 Gathering 裡啦，就經過介紹之後呢就一起去寫下歌，大家一起去聊下天，去到我真的今年想落實寫一首歌，是想表達多些自己一些的態度的時候呢，就覺得 C-Travel 很適合，因為呢他們呢其實在香港其實已經參與了很多的一些的編曲的製作，咁只不過因為佢哋唔係好認識廣東話咧，就令到佢哋冇辦法去做埋監製嗰個部分。咁所以咧，有啲佢哋參與咗嘅一啲嘅歌曲咧，可能就因為某啲嘅廣東話嘅緣故啦，或者監製嘅 idea 咧，就需要將佢哋之前寫嘅嘢就扭轉咗嘅，即係令到佢哋冇辦法真正表現到佢哋好想表現嘅一啲嘅歌曲嘅態度。咁所以今次咧，我就揾佢哋就話，唔緊要啦，廣東話個 part 我主要負責監啦，而編嗰啲咧音樂上面嘅部分咧，你哋想多啲嘅話事權咧，我就梗係都俾多啲你哋啦咁樣。咁所以去到話要作嘅時候咧，大家就好似依家咁樣用一個 Zoom 嘅形式啦，咁就佢哋 share 佢哋嘅 screen 啦，咁我就一個人，佢哋咧就四個人喺嗰度嘅。咁其實 C-Travel 咧係兩個人嚟嘅，咁一個阿 Sean 咧，一個係阿 James 啦，跟住另外兩個咧就係 Samuel 同埋 Chasing D， 咁佢哋就坐喺佢哋嘅 studio 嗰度，咁啊一人叫做好似玩唱歌仔遊戲咁樣，我唱一句，跟住就到佢唱一句，又到另外一個唱一句咁樣，咁啊慢慢去剪剪貼貼之後咧，大家會唔會有其他 idea？ 跟住就OK 咗就整合咗成首歌咁。
0: 嗯，喂，咁用咗幾耐去完成咗呢個作曲呢個部分啊？
2: 其實作曲相對係都快嘅，作曲其實 around 兩，其實真正去作係兩日嘅，咁但係我諗因為我哋約嘅時間係可能有一日約完錄完，跟住就話下個禮拜再錄埋嗰剩低嗰少少佢，咁我諗個零兩個禮拜啦。如果真正完成實質嘅時間係咁樣，但係我哋約埋真正錄係 around 兩日，咁可能平均四五個鐘左右。
0: 嗯。今次你都落埋場填詞啦，咁我想問下，其實變咗其實你係呢隻歌最初嘅構思係有歌曲先啦，即係有曲先啦，定係有詞先咧？
2: 其實呢首歌係整體成個 idea 已經一開頭喺我個腦裏邊已經叫有噶啦，即係我好想其實 Beatmaker 嘅本身嘅前身，我諗個歌名對我嚟講，我一開頭就已經寫首歌要想寫 tempo。首歌就是叫 Temple 的，咁而嗰下個 idea 上面又未諗到話要點樣表達多啲嘅時候咧，咁啊我同阿 C-Travel 佢哋一開頭就已經往住一首歌係以 Temple 嘅形式去寫噶啦，咁再同阿 T-Rex 討論嘅時候咧，跟住佢就話咁你有冇啲嘢仲想再講啊，或者同關於你自己多啲嘅嘢啊咁樣，咁我就話咁我都係玩音樂嘅。平時咁佢話咁不如就寫多啲關於音樂嘅 terms 落去啦，咁啊其實音樂都同 tempo 嘅嘢都好緊扣啊，跟住我就話咁好啦，咁我哋就往呢一個方向去出發，咁所以就寫完首歌就填詞，咁啊喺當中有冇啲位需要改或者 beat 嘅位就翻啲廣東話詞，跟住再同C-Travel 佢哋去傾嘅時候咧，咁所以就其實加加埋埋累積，其實花嘅時間我諗 around 六個月左右嘅有。
0: OK， 咁但係你覺得呢隻歌創作上啦，或者你自己個唱法啦， 会唔会同你以前好唔同呢？
2: 其实都还好嘅，我自己觉得系 take 咗一个 balance 啦，就系因为毕竟都同唔同嘅监制合作过之后，以前就会觉得可能广东话嘅歌，我用韩国嘅一个 vocal 即系声乐嘅方法去唱比较多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就会应用翻多啲广东话嘅不嬲有嘅元素啦，咁所以我系中间里边度作一个調整啦，咁而同埋因為本身 Sea Travel 佢哋本身寫呢首歌一齊寫嘅時候，佢哋都有一定嘅 idea，佢哋都會有啲位想我大力啲去唱，或者惡少少啊，有型啲去唱。但係用落廣東話度 O 唔 OK 咧？咁呢一樣嘢又係我盡量去做一個叫做嘗試嘅一個人啦。我喺錄音室度錄完，哇！我自己聽翻，我唔係喎，真係有啲位太惡，可能要靠其他 backing 嘅 vocal 去幫喎。咁但係好啊，咁佢哋 OK 咁用其他 backing 去幫嘅時候，會唔會唔啱音啊？因為始終廣東話九粒音咧，對佢嚟講，佢哋聽落去覺得 OK，但係廣東話如果某啲位開得太大聲，又會變咗啲音錯咗，會漏咗啲音。咁所以我就係最主要係做一個咁樣嘅位去幫佢哋去調整啦。
0: 嗱，頭先講你其實都一開始已經有你自己 idea 啦。咁 Beatmaker 呢只歌係講啲乜嘢嘢，或者你係想表達啲乜嘢嘢咧？
2: Beatmaker 其實係我自從養咗貓之後，有對人生嘅一個睇法有改變到啦。咁啊，因為自己以前又會覺得要為咗好多嘅名啊、利啊、金錢啊，要好似好要拼搏啊，要會有好愁啊，會有焦慮啊。咁因為整體你全球經濟啊，無論你 Covid 啊，所有嘅嘢之前都係令到所有嘅人都處於一個好大嘅壓力噶嘛。咁而自己睇到屋企養嘅貓，佢哋係懶懶閒啊，想瞓就瞓，想食就食啊，想屙就屙啊。咁就諗翻人點解冇咗最當初呢一個嘅自己想點就點咧？咁畢竟人都係活一次啊嘛。咁你自己其實活得開心都好緊要噶嘛。咁我覺得呢個 message 好緊要嘅時候，就好想帶俾聽眾啦、觀眾啦，佢哋一個正能量啊，即係想令到大家聽完都會開心啲，叫做豁然開朗啲啦。
0: 嗱，咁喺你创作呢只歌嘅过程入边咧，你觉得最困难系边一个部分呢？
2: 咦，最困難，最困難。成首歌其實我合作嚟都非常之高興，我自己困難啊，有冇真係一個困難嘅位呢？我自己又冇話 specific 有個話一定係好困難嘅位，而我覺得反而對比起一個，喂，我諗啊，要有兩 part 分兩 part 啦，咁啊一 part 就係叫做盡量去理解Sea Travel 佢哋嘅一啲嘅 idea，因為佢哋對廣東話嘅認識唔係太多咧。如果夾硬我要咁樣錄嘅時候咧，咁嗰個品味上邊，我要點樣 taste 到去聽眾覺得 OK 咧？因為如果我自己都冇一個 sense 去諗嘅話咧，佢哋一味話喂大力啲唱啦，喂細力啲啊，喂淨係錯啊，錯晒啲聲唱啊，咁我萬一 over 咗咧，咁我諗聽眾就會覺得哇好硬耳啊，好唔中意啊咁樣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對我嚟講相對係有少少嘅難度啦。而填詞方面就係、自己今次想表達多啲嘢，所以喺詞裏邊都會有一啲嘅要求啦，對於自己。咁而英文嗰 part 我自己都叫做花得相對多啲時間，就係、叫做有個野心，就係因為其實英文嘅歌詞上邊咧可以冇咁押韻嘅，對於英文歌嚟講，咁但係我自己都想攞翻有廣東歌嘅感覺咧，就係連英文我都要有押翻韻嘅一啲嘅感覺俾聽眾，所以整體成 part 我會花多少少時間去做咯，係啦，呢個就係我覺得會相對難少少嘅位嘅。
0: 嗱，聽得出啦，你都俾咗好多心機落呢只歌度。嗱，咁但係我作為一個普通嘅樂迷去聽你呢首歌，去欣賞呢首歌嘅時候咧，有冇啲細節位？譬如歌詞啊、旋律啊，或者係編曲上面，我哋可以細心啲留意你嘅呕心沥血之作咧。
2: 編曲上邊嘅位其實整體上面都係想以一個 upbeat 啲，即係摁啲嘅 beat 俾聽眾啦。咁啊，唔想太過 bling bling 啊，即係都係想大家聽完會跟住個節奏去摁啦。咁即係舒服嘅感覺啦。咁而詞方面其實就係、我諗 T-Rex 都花咗唔少心機去用一個人生比喻同就係樂章咁樣啦。咁想真係唱到俾觀眾聽就係好，即係當然首歌叫 Beat Maker， 好似大家係做音樂嘅人先會關事啦。但係每個人嘅人生都係自己嘅 Beat Maker 啊嘛。咁所以呢一下就希望聽眾都會反思到，即係攞翻自己嘅節奏，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啦。咁呢啲細位就係佢啱啱好應用到喺人生，亦都應用到喺樂章度咯。所以我覺得係都高招噶，係啊，阿 T-Rex 係填得好好嘅，我覺得。
0: 好啦，讲完晒你只歌啦，咁啊，讲个 M V 啊，嗱，我有睇到嘅，我就 loop 咗两三次去睇，因为其实我真系觉得个画面好靓。咁不如你介绍下只 M V 啊？我知系你系飞咗去台湾做过呢只歌系。
2: 系，咁M V 一开头自己一开头有构思啦，想向以前嘅音乐家啊，同埋向自己影响过自己嘅音乐人去致敬啦。係啦，咁佢哋咧遺留出嚟嘅即係遺留下來嘅嘢咧，就係佢哋嘅嗰啲肖像畫啊嘛。咁最咁嗰啲畫一定係西洋啲嘅畫，咁一定需要歐美啲嘅建築啦。咁香港就冇嘅，咁我唔想即係搭景就好貴啦，咁自己又冇咁嘅金錢去做啦。咁綠幕 AI 咁又依家又太即係一來，我覺得 AI 嘅技術又未去到真係太成熟啦，二來又係好似太依賴 AI， 又好似俾人嘅感覺，我覺得係即係 AI 都令好多人失業咯，係啦。咁如果再咁 support 呢樣嘢，又好似唔係太好咁樣。咁所以咁啱醒起，之前有朋友喺婚紗度咧，就即係唔係喺婚紗喺婚禮度咧，有一本婚紗相啦，就係、是。在台灣苗栗拍的，那我就很認得啲場景，我就哇好靚，那我那天就即刻夜晚打俾佢，就話我想去那度拍 MV， 不如你 send 啲資料俾我啦咁樣。咁我就知道咗原來在台灣之後咧，又咁啱同另外一位 artist 泰倫斯傾偈啦，跟住佢就話、哦、我有台灣導演喎、哦，喺嗰邊認識喎、哦，不如聯絡下幫你睇下有冇得、拍到啊，或者幫你找到場地啊咁樣，咁就。咦，連結咗成件事咧，就發現咦又揾到場地又可許，咁啊決定咗飛去台灣度拍啦。
0: 嗯，啊好靚喎，那個畫面真係。你同導演嗰陣時個構思係點樣樣，或者畫面啊，或者個顏色啊，嗰、那個燈光啊，有冇咩特別你嘅要求咧？
2: 嗯，其實一開頭我都有大概用畫嘅方式又好啊，或者。上網找的一些、相片又好啊，整一些相片啊，跟住大概想俾導演知道我想有一個點樣的故事內容啦、啊。跟住之後，導演都覺得有趣而可行嘅咧，跟住就去真正去實踐啦、啊。咁真正去到打光打燈嗰啲咧，就係、是、靠導演同埋導演嘅團隊啦、啊。咁我去到拍攝嘅時候都係、最主要係一啲嘅 idea， 就係我都會想同、音樂家佢哋有互動啦、啊。咁所以咧就係利用最可行嘅位置就係 AI 因為如果我花好長時間成條片都係 AI 嘅話咧，就會好假。咁有啲咩嘅鏡頭可以做到咧？就係喺俾 AI 拉，即係俾幅畫拉入去嗰一幕。咁其實短短嗰幾秒鐘咧，其實嗰啲瑕疵咧，其實基本上普通人係都應該睇唔到噶啦，係啦。所以咧嗰下就不如我哋就應用喺最少嘅一啲嘅位置度。又令到嗰樣嘢有趣啦，咁樣咁而真正去到拍攝，整體都好順利，咁同阿導演都夾得好開心，咁啊自己有啲 idea 見到，因為咧佢嗰度苗栗拍攝咧係類似一啲嘅拍攝婚紗主題樂園咁樣嘅，你當係啦，佢係好大個園區，咁有好多唔同嘅建築咁樣，咁我哋就會去下嗰度啊，去下呢邊啊，咁我哋都會各自。brainstorm 咗下一啲，喂，你會唔會呢度拍下，會唔會好啲啊？咁導演又會試，喂 ，OK 喎，咁啊就 work 呢件事啦。咁整體導演又快很準，好精準佢啲鏡頭，係啊。咁 短短嘅，我諗12個鐘就已經完成曬所有嘢。計埋坐車嘅時間，如果唔計坐車嘅時間，我諗係8個鐘左右完成。
0: 我都算好快下喎。
2: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要趕嗰、那個古堡嘅夜晚日出嗰個時間，因為婚紗攝影場地咁大個場地咧，如果我哋要真係 book 埋朝頭早嘅時段咧，好難，係因為好多人嚟影婚紗相啦。咁你會無啦啦有啲人著住婚紗，係啦，一來我阻住人哋啦，二來你哇，你諗下平時一日有咁多對新人過去影，咁要一個幾大嘅 cost 先可以包得到成個場咧，咁所以都有一定嘅難度，所以我哋就係攞咗一個 around 凌晨4點左右嘅拍攝時間啦，拍到5、6點朝頭早啱啱日出，係啦，跟住我哋去到室內嘅一啲嘅場景咧，就當佢哋當封咗一個位俾我哋拍咁樣咯，咁其他嗰啲園區就照有人入去都冇所謂咁樣嘅。
0: 嗯，你頭先講過咧，你都有嗰、那個隻手伸出嚟嗰、那個捉咗你入去張畫嗰度嗰個，我記得喺你個 MV 最尾嘅 Making of 入邊都有嘅。我開頭仲以為係真真係有個同事捉你入去，咁嗰個都係即尾段嗰個都係假，即都係 AI 啊咁樣。
2: 係啦，尾段嗰個咧，其實嗰一 part 都係 AI 嚟嘅，但係咧導演實在覺得哇呢、這個 AI 真係得咁真咁真咁搞笑嘅，所以佢覺得好值得擺喺後邊。俾觀眾睇下笑下啦，跟住同埋後邊其實仲有一幕就係、是，不過用唔到嘅位就係大家即時去諗一個 lip sync 嘅位，我好大個頭啦，後邊揾一個台灣嘅，其實佢係原住民嚟嘅，佢就真係唔係外國人樣，唔係佢唔係外國人啦，佢唔係西洋嘅人啦，應該咁講，而佢係台灣嘅原住民咧，生得好似外國人，所以佢就扮嗰個音樂家嘅啫。咁導演就有啲古靈精怪要求咩，除咗頭假髮啊，喺度揈啊。咁我喺側邊又聽到咧，係咁笑。咁所以嗰啲位咧，其實用唔到嘅，有啲可惜嘅。但係咧，又擺喺後邊做一個 ending 咧，啊，又幾有趣咁樣。
0: 咁聽你講，其實你呢8個鐘嘅拍攝都好開心嘅，成班人都係。
2: 係啊，好開心啊！佢哋又教我好多台語啊，跟住因為其實台灣的朋友仔他們又很親切啊，咁啊其實所有的東西都很周到嘅，即係諗得很周到，即係無論在飲食上面的安排啊，所有的坐車啊，即係衣服啊，所有的東西他們都即係好細心很細膩，所以我覺得即係唔使擔心咯。
0: 嗱，咁頭先聽你講話個拍攝過程咧，好愉快下咁拍攝啦。但係當中有冇遇到有少少困難，或者當中有啲好開心嘅想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咧？
2: 當中有啲好開心嘅嘢，或者
0: 困難，
2: 你困難啊？當中困難嘅位啊，我諗其實係好好彩，係因為其實嗰一日拍攝婚紗嗰一日，即係拍攝場地嗰邊咧。其實我哋由台北去的時候咧，係好大雨嘅。我諗可以用香港的黑色暴雨左右去講啦。咁就但係落到苗栗嗰下咧，就咁啱冇雨嘅，真係完全冇雨。係啦，咁我哋去到拍攝到我哋中午大約12點完嘅時候，我諗大概9點定10點咧就開始個雨就吹咗落嚟啦。咁但係好好彩嘅，我哋室外嘅景其實啱啱好完全拍曬，得翻室內嘅景啦。咁就係去嘅時候同埋嚟嘅時候都比較狼狽，同埋好擔心啊！點解擔心咧？就係因為台灣佢哋啲高速公路咧有好多嗰啲貨車啊嗰啲咁開過啦。咁平時啲車我哋咁坐住一架車行過咧，咁啲水花哇！因為好似黑色暴雨咁樣嘛。去嘅時候即係出去拍攝場地嘅時候已經見到好多呢啲雨啊，即係好驚。地會跣啊，跟住走嘅時候又係嚟一轉咯。咁但係其實都已經攰到，即係都冇咁嘅心神諗啦，咁樣咯。咁就休息一陣，就第二日就坐飛機翻香港咁樣咯。
0: OK。咁但係出嚟嘅效果，你個 MV 好靚啦。
2: 多謝，係真係導演，我諗導演都花唔少心機，係最難嘅挑戰係AI 上面其實都要 gen。即係對佢嚟講，佢哋要試完再試，試完再試，要打一啲嘅指令去令 AI 明佢哋想做咩啦。咁嗰度我諗導演都花咗唔少時間，而實景上面其實我哋拍真係順，即係一切順利啦。音樂上面都好順利啦，係真係嗰一 part 個 rap 啱啱有提到，要突然要改 flow， 要改詞，跟住同埋要個編曲上面喺嗰個位又要改少少，咁我要即時收到嗰個 rap 同埋個節奏改咗嘅，要即刻入去錄咯，就係嗰短短半個鐘裏邊。
0: 哦、oh ，OK， 好啦，咁啊頭先嗱，就講到你個 MV 入邊咧，就同一啲音樂家致敬嘅。我只記得有係咪有莫扎特，有貝多芬、
2: 海頓。唔係，其實最主要就係、想透過兩位音樂家啦。咁啊，因為本身咧，我哋就係諗莫扎特同埋貝多芬嘅。咁、但係因為貝多芬咧係耳仔係聽唔到啦。咁但係如果喺劇情上邊，因為 MV 得三分鐘左右咧，咁導演又會擔心，如果喺裏邊又要交代到。佢係貝多芬，佢嘅耳仔要點樣，要聽唔到，咁就驚件事好累贅，咁所以佢就揾咗另外一個音樂家叫海頓去做呢件事嘅。咁其實整體拍攝係好順利，而好多位係爆肚嘅，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是、同海頓嗰位拍攝嘅朋友仔，其實佢係台灣嘅原住民啦。佢就係個故仔嘅劇情，大概就係佢學緊試緊拉大提琴，咁啊拉拉拉拉拉拉到突然間見到我，咁啊叫我都一齊嚟學下啦。咁啊我就發現喺時間都不早啦，應該要離開嘅時候咧，佢就係咁同我講 beer beer 飲啤酒 beer beer， 咁搞到我咧，其實大家留意一下嗰個位咧，其實我係笑咗場嘅，係啦，走嘅時候咧冇得講 beer 嘅，明明叫我唔好走噶嘛。因為唔係叫我留低飲酒，跟住我就笑笑到咁。跟住另外一位嘅音樂家，其實佢現實咧都係一個編曲人啦、製作人啦。佢係喺台灣度都係幫唔少嘅歌手做音樂嘅。咁好榮幸係邀請佢。佢哋其實全部都係講國語噶，好搞笑噶。係啊，咁雖然你睇落去佢哋係外國人樣，但係佢哋全部講國語，我又。即係我都好 surprise， 跟住佢哋又會教我講一啲台語，所以好好笑啊！成個 trip，
0: 哦，你唔講真唔覺，我真係以為佢係西人喎，原來係原住民嚟嘅。
2: 係係係係。
0: OK， 嗱咁啦，我哋而家先啱啱講完你首歌啦，咁我哋不如俾啲時間俾啲聽眾聽下呢一隻最新嘅 beat maker， 呢個時間俾你去介紹俾我哋嘅樂迷一齊去欣賞你隻歌啦。
2: 嗯。好，咁呢首歌嘅作曲係有我啦、C Travel 啦、蔡星 D 啦、Samuel 啦、Kenji 啦，編曲係有 C Travel 啦，填詞有我同埋 T Rex 啦，而監製就係我同 C Travel 嘅。咁其實呢首歌咧，最想話俾聽眾聽嘅 message 就係、是，每個人要有每個人嘅人生嘅節奏啦。咁啊，就好似一個樂章咁樣啦。咁每一個樂章嘅休止符，其實都係。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有它的原意所在啦。咁人生其實都要有適當的休息啦，係啦。咁無論是波幅高低，係啦，就係講你人生有高低的時候啦，咁有大調有小調的時候啦，其實都是一個應該好好享受啦。咁啊，用一個樂觀積極的心態去面對啦。咁啊，知道而家的大環境經濟不好啦。咁啊。AI 有取代人類啦，咁大家都好多各種擔心啊，可能有唔同嘅新嘅病毒咁樣啦。咁我覺得健健康康及時行樂enjoy 你依家呢個 moment 就得啦，係啦。
0: 咁我哋而家一齊聽細貓認住最新嘅歌曲《Beat Maker》。

0: 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嚟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嘅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嘅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系关心、理解同埋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而家就系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嘅好机会啦。想知多啲，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faq.com.au。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我喺度祝澳洲科 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2: Join us for the next popular 4EB Women's Christmas in July luncheon, and that's on Saturday the 25th of July from 12:30 PM. Enjoy a fun afternoon with special guests, conversations, friendship, music, and of course, a free lunch. 25th of July here at Kangaroo Point Studios. Bring your sisters, aunties, daughters, or even your neighbour. All women are welcome. Please confirm your attendance with the office at 4EB on 32408600.Or email info@4eb.org.au.
3: Lưu Niên Chi Sinh.
4: 好啦，啱啱听完细猫应住最新呢只嘅 Beat Maker 之后咧，翻嚟我仍然有。細貓在我身邊。好啦，剛才就講了你首新歌啦，咁跟住落嚟，我就想講下你的近況啦。咁當然係，咁同埋咧，我想話咧，其實冇見你兩年啦，我覺得你除咗靚仔咗之後，就大隻咗好多喎 ，man 咗好多喎。你搞咩嚟啊？
5: 我自己覺得去到30之後想轉型，唔係想。再是那些好那些叫什麼幼稚的稚氣的怕太稚氣的感覺，那想給大家覺得即人沉穩一點成熟一點樣，所以就健身啊做 gym 啊參加 Harrods 那些比賽啊這樣的，是啦，想鍛鍊多一點自己，那還有因為那個思維上面變了啦，所以就練到大隻，因為以前咧就係、是、死牛一面頸，以為話成日跑步就可以瘦就會大隻，咁啊點知跑越跑多，即係越跑得多，其實就越瘦嘅個人，咁啊練唔到肌肉咁樣嘅，係啊，咁依家就適當俾自己嘅休息，

0: 質都係鍛鍊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
1: 点啊？上次你比赛系第一次参加嗰个咁大型嘅比赛，定系之前都参加过啊？
0: 呢個第一次嘅，咁啊同幾位隊友一齊參加啦，咁啊好開心就係一齊訓練啦。咁當初自己不嬲都有健身踢波、跑步啊，咁其實冇諗過，即自己以為自己 handle 到嘅，咁其實啊原來都幾困難嘅，因為其實佢仲要負一堆嘅重量啊，又要做好大，即又要有氧嘅運動，又要有負重嘅運動，所以。發現自己嘅耐力啊、心肺唔 OK，咁啊即刻去日日練習啊，真係隔日去練習咁樣咯。咁啊過程中自己嘅身體嘅體能上面都進步咗好多啦。咁啊都會 keep 住，如果有機會參加，再會想再玩多幾次嘅。咁啊想個人再健康啲。
1: 不过真系见你横咗大只咗，man 晒成个人。
0: 系啊，
1: 咁 但系你自己嘅
0: 因为
1: diet
0: 跟
1: 咧
0: 咗
1: ，diet 有
0: 因
1: 冇？
0: 为因为因为后尾我 diet 啊 diet 我自己其实谂住练大只咗之后，其实都会谂住想自己再 diet 翻瘦翻，即系再削翻啲啲落嚟嘅。咁但系无奈地系因为自己前排因为即系依家声带有少少受伤啦，咁所以咧就需要食一啲嘅类固醇啊、抗生素咁样。咁其实。类固醇咁，医生都有讲噶啦。咁长期食类固醇嘅话，会令到个人会容易啲胀啲啊。咁同埋一啲嘅抗生素咧，因为我有我嘅咩人类 first priority 嘅抗生素，我唔食得嘅，叫青霉素，因为我有敏感嘅，系啦。咁所以就食咗嗰啲第二名嗰啲咧，就会令到嗰啲筋腱咧就容易受伤嘅。如果系啦，咁所以就建议我要休息一段时间，唔好。做咁劇烈嘅運動係啦，咁所以我呢排都有特登停一停，係啦，因為我食完嗰啲藥咧，even 連瞓覺咧都好容易瞓矮頸嘅，係啦，咁所以不過我自己都係抱住一個 positive 嘅心態啦，係啦，咁我自己覺得俾自己休息下都唔係一件壞事啊，幾開心啊，係啦，咁樣咯，
1: 咁你要保重啊！好啦，咁
0: 係
1: 啊，
0: 啊，
1: 我
0: 係
1: 想
0: 啊。
1: 系啦，咪一阵间吓，你知你呢只歌都系快快地噶嘛？你自己开始有冇编舞啊，或者排舞啊？呢只歌？
0: 其实都会有谂过想编舞排舞嘅，希望可以第日喺唔同嘅演出上边度有表演机会啦，系啦，咁都系咯，我都期待呢首歌第日喺表演嘅时候可以俾听众睇到新嘅一种感觉。
1: 嗱，其实对上一次同你做访问2年前啦，咁其实乐坛都有好多变化啦，好多新人啦，亦都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啦。嗱，而家你都仲系一个独立嘅唱作人啦，咁你觉得而家个乐坛有几困难呢？对你哋啲独立发展嘅歌手？
0: 其實對獨立發展嘅歌手啊，唔係一向我覺得都困難嘅。咁始終音樂上邊有背後有公司嘅 backup 係一定會令到首歌走得更加遠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正正就係對於音樂嘅呢一個追求，所以有唔少嘅獨立音樂人。唔選擇入公司咯，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攞翻一個自由度同埋攞翻自己嘅一個節奏啦，就係、是、真係咁可能喺大公司嘅歌手們啊，佢哋未必有咁多嘅話事權，可以選擇自己揀咩歌唱去玩咩噶嘛，咁一切都係有佢哋嘅 schedule 噶嘛，我自己整體啊，我希望。最好就如果有你話，如果第日有嘅就有獨立音樂人嘅獎
1: 獎
0: 項咯。咁
1: 項
0: 因為冇辦法，係啦，因為冇辦法嘅就係都理解嘅。咁係啦，即係現實嘅嗰一方面就係、是、的確背後有 backing 係會有優勢嘅，只能夠咁講啦，係啦。咁慢慢做咯。咁我都嚟緊陸續都會有唔同嘅工作嘅團隊再一齊合作啊，我都。好期待嘅，係啊。
1: 系， 咁但系嗱，即系我相信就挑战真系好大啦，做独立嘅歌手嘅话，咁但系你仍然有一班 fans 咁支持你，有冇咩要同你啲 fans 讲下？
0: 梗系多谢佢哋啦，咁啊，希望我可以影响到佢哋，即 keep 住用音乐影响佢哋啦，咁啊，再影响更加多人啦，咁啊，我自己都希望就系可以做到有成绩出嚟啦，咁但系呢样嘢我又觉得唔强求，即系我自己正正就系因为心态依家转变咗，就系。相對 enjoy 做音樂嘅過程，而唔係追求名利嗰下，就即係咁樣反而開朗咗咯。如果下下我為咗要做一首歌，就哦原來情歌係呢個市場上最多人中意聽嘅，咁我淨係齋做情歌，淨係齋唱某啲主題嘅，我覺得冇咗即係中意唔同種類嘅音樂嘅我咯，係啦，我都會希望佢哋會理解啦。
1: 我谂唱作人就会有呢种嘅坚持同执着喺度。
0: 冇錯，係啊，我自己係咁樣。
1: 好啦，嗱，咁啊，头先讲咗你嘅呢几年嗰个做歌嘅道路啦，咁但系其实呢几年其实我哋都喺荧幕上都好多时耐唔少会见下你嘅，又做下剧啦，又有做一啲综艺节目啦。咁啊，你覺得你自己喺主持啊，定係做劇，你會覺得得心，即係容易上手，或者得心應手啲咧？做得？
0: 其實兩樣我都唔抗拒嘅，但係我自己偏向最近我諗主持我都唔介意嘅，我諗即係因為可能以前就係比較少啲主持或者一啲嘅綜藝相對少啲咧，俾觀眾或者聽眾唔係好知我到底心裏邊或者個人係點樣，因為以前就淨係收到劇本要咁樣演，或者 MV 就係要好有型咁樣唱歌。咁但係我真正平時中意點樣講笑啊，講嘢啊，未必大家好清楚咯。咁我陸續嚟緊都會有唔同嘅平台合作啦。咁啊，希望會拍一啲嘅遊戲嘅節目啊，主持一啲遊戲嘅節目俾聽眾觀眾睇啦。咁啊，設計一啲嘅遊戲俾大家睇。咁啊，我希望為呢個大環境增添一啲歡樂啊！
1: 因为其实旧年你都有喺 Will TV 做一个十个尖峰故事嘅主持，我觉得你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喎。
0: 係啊，我自己都好 enjoy，我自己覺得同嗰陣時有同阿亨仔啊佢哋，同阿黃峰佢哋玩啊，其實整體好即係志同道合，因為佢哋又係好中意健身咁樣。咁我對於呢個範疇我都自己好有興趣啦。咁啊，希望自己即係鍛鍊好身體，除咗係俾自己好睇之外，我覺得都係對於屋企人嘅一個嘅責任。即係對我嚟講，我會覺得係，因為你冇病冇痛，身體健康，你屋企人先會放心，先會開心噶嘛，都會係啦。咁啊，費事俾媽咪咁大壓力啦，係咪先？即係見到我哇，練好操好身形，咁就代表健康啦，係啦。如果太瘦又唔好咁樣。
1: OK，嗱，咁上次做尖房嗰个主持啦，同上次同阿嘟姐做主持有咩好大嘅分别呢？事
0: 哦，
1: 隔几
0: 哇，
1: 年。
0: 咁。真係都爭好多，好唔同啊！因為其實同嘟姐做主持嘅時候，其實一開頭係好緊張啦，好多嘢都要慢慢學習啦。咁而同嘟姐佢哋做完韓國嗰個特輯之後呢，其實係學咗好多嘢嘅。咁所以去到同阿黃峰同埋阿亨仔
1: 亨
0: 啊，
1: 仔，
0: 亨仔即係佢哋係啦，同亨仔佢哋拍嘅時候呢，反而自己嘅 idea 會多咗嘅。係啦，咁啊做翻多啲自己嘅嘢啦，咁啊真係應用到好多之前嘟姐佢哋教我嘅嘢，而去到做主持嘅嗰啲位置啦，我覺得要有適當嘅拿捏一啲嘅綜藝感啦，咁真係本身係真係一張白紙，係好難得嘅一個機會同嘟姐合作完，真係代咗好多嘢，就真係個感覺係。
1: 总之，执到啦，系 咪上次
0: 係啊，
1: 嘅
0: 執到啦，跟住後尾係啦，所以就同阿亨仔同埋黃峰佢哋去傾嘅時候，我都會俾多啲 idea 或者 share 下我自己嘅經驗俾佢哋啦。咁我覺得 希望自己會做得越嚟越好啦都。
1: 唔經唔覺，其實你喺香港度出道咗都8年啦，即係由VTV 嘅全民造星嗰時2018啦，而家已經係2026啦。回顧翻呢8年咧，你覺得自己嘅成長係點樣樣呢？
0: 我只覺得自己嘅成長都幾迂迴曲折嘅，即係覺得係有辣有唔辣啦，咁啊有高低起跌啦，但係我覺得回望翻都係好開心啦，咁啊造就咗今日嘅我咯，我覺得依然都係抱住感恩啦，即係做人係感恩嘅心啦，同埋腳踏實地，同埋我覺得而家呢個 moment 係開心健康係好緊要啦，即係呢一樣嘢，我諗如果當初如果唔係有呢啲事發生，造就唔到今日嘅我都唔會有，即係係咯，會變咗一個點樣嘅我自己都諗唔到。
1: 好啦，咁啊嗱，講到大家講到你之前嘅嘢啦，咁啊不如講下啦。啱啱頭先你都講過下半年仲有歌啦會出啦，咁啊亦都會可能仲有主持做啦。其實會唔會有一個好好明確嘅 planning for 嚟緊下半年咧？
0: 其實都明確嘅，我自己覺得係明確嘅，但係因為喺音樂上面其實都幾對我嚟講係明確嘅。咁啊，因為同唔同嘅合作團隊去合作嘅時候，咁就要等對方嘅完成咗先可以俾到我啦。咁有啲嘢，咁我都係要等對方嘅，即係我好難得，即係都唔怕講少少，就係一位前輩嘅填詞啦，係啦，其實作曲已經作好咗噶啦。咁但係歌詞方面，咁我好榮幸可以同到呢一位前輩合作，咁啊，所以我自己都期待緊，咁啊。我都好願意俾佢花時間去雕琢歌詞嘅，我自己覺得佢係我心目中嘅一位，其中一位好重要嘅詞人啦，係啦，咁睇係咯，佢想花多啲時間，咁當然俾佢花多啲時間啦，係啦，咁綜藝嗰啲其實陸陸續續依家都去到後期製作到剪接啊嗰啲啦，咁其實都已經。是睇緊一啲嘅 final 嘅片啦，咁準備都會，我諗喺一個月或者個半月內都會上架噶啦，所以陸陸續續又會 keep 住有唔同嘅嘢拍攝咁樣啦，咁全部嘢都喺軌道上邊，係啦，都係咯 share 曬俾大家聽咁樣。
1: 好期待啊！你搞到我哋而家講到咁神秘咧，我陣間好期待。好想快啲聽到你隻新歌，咁啊嗱，嚟到尾聲啦，咁啊，不如咁啊，舊年其實你都有兩隻嘅相對慢啲嘅歌嘅，不如你揀一首送俾我哋嘅澳洲樂迷或者其他嘅樂迷啊。
0: 我自己如果要揀，我想揀《愛人情歌》嘅，係啦，
1: 合唱歌嚟嘅噃。
0: 係啊，合唱歌嚟嘅，咁始終。我自己覺得大住對我嚟講都係相對 heavy 少少嘅一首情歌啦。咁正正就係因為 Beatmaker 係我一個人生嘅一個嘅叫做轉捩點啦。以前咁我唔係好夠膽 present 得太多歌詞上面嘅 idea 俾詞人啦，因為唔想捉住佢哋隻手嚟寫歌詞啊嘛。咁所以大住係。偏向我會覺得是啲市場上面需要的一種音樂，我自己會覺得偏比較係啦。咁而嗰陣時同阿 Key 係想寫一首 R&B 嘅情歌咁樣嘅，咁而 R&B 情歌其實係同阿 Wyman 老師去傾嘅時候咧，又係好搞笑、好開心啦。咁啊，因為揾咗阿 JC 一齊合作，咁佢就問：喂，你同 JC 有咩共通點啊？咁佢都想寫下我哋兩個有咩共通點。咁我哋兩個都 Iron 咯，咁啊 Iron 咁啊，就咁佢就喺度 brainstorm， 咁啊自己佢有做到啲功課咁樣嘅，咁其實阿 Wyman 老師都係啊 Iron 咁樣，咁所以佢就寫咗首 Iron 情歌俾我哋，咁Iron 情歌其實相對節奏輕快啲啦，咁我都係想呼應翻Beatmaker 依家呢一個嘅。即係身心嘅一個嘅節奏啊，即係都係想大家輕鬆啲 casual 少少啦，係啊，我覺得有陣時聽太多 negative 或者壓力嘅歌又令到自己個人又好愁緒啊，都不如聽一下啲輕快啲嘅歌，開心啲， 揾翻自己嘅一個節奏好啲咯。
1: 咁你喺創作呢個 Iron 情歌嗰陣時，你話揾阿 Wyman 老師去填詞啦，咁但係你同阿 J C 一齊去作呢隻歌嗰陣時係點樣？有啲咩原因會兩個一齊合作嘅咧？
0: 咁其實我寫 Iron 情歌嘅時候咧，最一開頭我就係搭下地鐵，諗到個旋律就自己寫低咗啦。咁啊，整體寫咗成首歌之後咧，我就話：，誒唔得，我呢首歌一定要有個女仔唱先好聽。跟住就喺度諗，咁當中其實因為我自己寫歌，平時我未試過寫一個合男女，所謂男女合唱歌，我驚個 range 未必適合到 JC 嗰啲位，咁所以自己整體寫咗一大堆之後咧，就有俾阿 Eric 監製去聽啦。咁啊 ，Eric 監製俾咗啲意見之後咧，我改完再改咧，就等到 JC 有一日過嚟咧就試嘅。咁去到有啲位咧，真係發現，咦，好似個 range 上邊未必啱喎，或者有冇啲佢自己想表達嘅位咧，就空白咗俾佢，咁啊留俾佢自己去嘗試去填咗嗰一 part 佢咯。咁就佢填完之後咧，咁我再翻去再作一啲嘅修改啊，跟住就令到成件事圓滿咗之後咧，就分翻唔同嘅 part 俾Eric 監製睇下可唔可行啦，然之後就揾 JC 一齊嚟錄咯。
1: 咁啊。好啦，嗱，咁喺我哋未讲拜拜之前，咁不如你就介绍下俾我哋啲乐迷听下，究竟呢只 Iron 情歌系讲啲乜嘢嘢嘅咧？
0: Iron 情歌其实系想讲有阵时就系Iron 好唔够胆向外向地表达多啲自己啦。咁我就觉得Wyman 老師咧，佢就係想講就係話，其實咧Iron 咧裏邊內裏咧都係好熱情如火嘅，只不過就係有陣時唔係好識表達自己，而呢一步只要你願意行，咁其實Iron咧都願意行多一步嘅。個意思大概係咁樣，就係想大家唔好咁收收埋埋自己，唔好對於Iron有一個嘅偏見咁樣啦。咁都是要和應翻 beat maker， 就係其實你跟翻你嘅節奏，你願意想行一步，你就行啦，就係咁。其實就同 Iron 相處都係好開心嘅，就係咁。
1: 明白曬。咁啊，今日多謝曬細貓你嘅時間啦。咁我亦都希望我哋可以推廣你隻新嘅beat maker 之餘咧，都希望大家又再聽翻你舊年呢隻 Iron 情歌。咁啊，希望下哦，好快喎！你應該仲有好快就會有一隻令我突然間好有～好有衝動，好想知道究竟邊個咁神秘嘅人幫你填詞咧？呢個前輩呢隻新歌，咁好期待下半年就會聽到你呢首新歌啦。咁不如我哋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同啲澳洲朋友。
0: 好
1: 啦，
0: 多謝大家，
1: 下次再見啦，拜
0: 拜。

0: 福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因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1: 街店集十年后仍然未变高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毅，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又回到我们流年音乐厅，你们仍然听的是 FM98.1 11点至1点、哦、现在应该是12点至1点了，你们听的是我们澳洲 4EB 电台的流年音乐厅。今晚仍然有我麦苑在这里，刚才刚送走了细猫应志月，他刚刚又出了新歌，去年也出了两只新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很有 heart 的唱作歌手。好了，回到第二 part， 究竟今晚我们要搞什么事呢？刚才开始讲过了，我到今年好像没数过榜，所以呢这个下半部的一个钟头呢，我就跟大家数一下究竟香港乐坛的流行榜今年2026有什么的冠军歌。刚才呢我就说未跟大家数过了今年，所以呢我们从1月1号开始计2026年的第一个礼拜的冠军歌。咁我喺度睇嘅时候咧，头几个礼拜唔知系咪大家都未 warm up 完咧，唔系好多歌有多过一个礼拜啊，或者喺唔同嘅媒体都有冠军歌，好多咧都系一个媒体做咗一次冠军歌，但系之后第四个礼拜开始咧就开始有啲四个礼拜嘅冠军歌啊，五个礼拜嘅冠军歌都有。咁唔好理啦，我哋咧先听一下2026年第一个礼拜其中一只嘅冠军歌，我就揀咗呢一个朋友，呢一个唔系朋友添啦，呢个我哋有个神啊，我哋有歌神张学友，佢喺2026第一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入边有一只歌叫做《阳光普照》攞咗第一位，我哋而家有请张学友。

住落嚟咧，第一个礼拜攞冠军歌嘅歌手咧，都比较系后生啲嘅。咁但系我又先拣一个相对出道得比其他人早少少嘅，呢一个系一个两个女子嘅组合，我哋有雷同而有，佢系超 club 推介榜2026第一个礼拜攞咗冠军歌，呢一只冠军歌有雷同而有嘅 Over Over。

跟住落嚟三首歌咧，都系一啲新嘅歌手嚟嘅。呢新一辈嘅歌手咧，几个咧都系由一啲歌唱比赛出身，亦都系咧。其实因为第一个礼拜嘅冠军歌啦，其实都系一啲跨年嘅歌曲，都系其实佢哋系2025年尾出嘅歌。咁而家我要先介绍呢一个咧，好多女仔都中意佢嘅。我哋有 Aska 张智豪，佢2025年年尾嘅时候咧就出咗呢一只叫做《山系恋人》。

啦，听完 Aska 呢一只《山系恋人》之后咧，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就是、一首合唱歌曲。咁其中女歌手咧，亦都系《星梦传奇》出身嘅钟友薇。咁当年咧，佢喺呢个《星梦传奇》咧攞咗季军啦。咁但系今次呢一只歌咧，佢就同一个都系歌唱比赛出身，不过咧真系叫大师兄啦，就同安俊豪合唱。咁我又想讲翻少少安俊豪啦。安俊豪咧，其实咧佢好早期已经出咗道噶啦。佢系2009咧参加第一届亚洲星光大道嘅，咁啊2014年就签咗一啲唱片公司啦，就2016正式出道，咁所以咧都出咗道10年噶啦。佢又系一个中泰混血儿啦，都好靓仔下嘅。咁今次咧佢就特别同 Yumi 咧就一齐合唱呢一只歌，咁呢一只歌叫做《雪花》，新城劲爆流行榜第一个礼拜嘅冠军歌。

跟住落嚟咧，就要介绍903嘅第一个礼拜嘅冠军歌。我哋有 Marv 嘅海。咁其实呢一只海咧，就系2025年年尾嘅作品啦。咁但系咧就变咗系2026第一个礼拜攞咗呢个冠军歌。咁如果其实旧年咧，阿 Marv Total 出咗四只歌，有两只都攞冠军歌，包括呢只海，另外一只叫 Love Me Down。咁而家我哋就听下呢只跨年度嘅冠军歌海。我哋有 Marv 邱彦彤。

跟住就嚟到第二个礼拜嘅冠军歌啦。咁我哋首先介俾大家咧，呢一只歌咧，我觉得如果你睇埋佢个 MV 咧，你就觉得好感动，因为咧你好似陪住呢个歌手成长咁样样。我讲紧咧就系刘颖婷嘅《金计》。咁呢一只歌入边咧，其实就系讲佢其实经过好多高高低低啦，咁亦都有好多低潮、好多失望嘅地方。咁但系咧，佢一直都系 keep 住嗰个信念，就继续。做到而家今时今日，亦都希望各位歌迷咧继续咁爱戴佢。个 M V 入边咧好多佢以前做海选啦、busking 啦，又跟住到佢开始出咗道之后，有好多唔同嘅嘢去尝试啊、去做啊。咁其实都系好似陪住阿 J 一齐去成长嘅。同埋咧，佢个 M V 入边咧有好多动画，我觉得都好感动，同埋个画面好 touching 嘅。你哋有时间除了听呢只歌之余，都去睇下佢 M V。我哋有903专业推介第二个礼拜冠军歌，阿 J 刘颖婷嘅《金计》。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个礼拜嘅冠军歌，我哋有陈柏宇嘅一天，不过咧就要讲埋啦。而呢一首歌咧都系新城劲爆流行榜第三个礼拜冠军歌，仲有劲歌金榜第八个礼拜冠军歌，哇好劲啊！我哋有 Jason 陈柏宇嘅一天。

头先咧，我就冇乜讲过呢一只歌。其实咧，我就想大家听完嘅感觉，同之前你听开 Jason 陈柏宇嘅歌咧，我觉得佢今次嘅演绎咧系几唔同的。

叫你睇翻个 M V 啦。个 M V 入边咧都拍得好好，因为都有啲感动位，就系佢今次咧就用一个后天失明嘅朋友同佢嘅导盲犬嘅相处同埋互相信任嚟到去衬托呢只歌嘅。咁大家有时间亦都可以睇下呢一只嘅 M V， 当然要听呢只歌啦。一天好啦，跟住落嚟咧。在新城劲爆流行榜的第二个礼拜冠军歌我们之前播了，就是张学友的阳光普照，所以跟着就跳下去另外一个我挺喜欢的女歌手，她特别唱一些失恋的情歌特别好听的。那今次她在劲歌金榜就在第二个礼拜拿了这一只冠军歌，我们有许靖韵的请勿打扰。

好啦，到我哋第二个礼拜最后一首歌啦。呢只歌嘅歌名咧，我都唔知点样读。因为好得意嘅。嗱，呢只歌个歌名咧就叫2882.85。咁后边咧就有只飞机嘅。咁歌手咧就系力津。咁不如我先睇下呢只2882.85系点解释先啊？嘟嘟嘟嘟。前往东京的旅客请注意，你乘坐的 LC2882 航班现正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请到85号闸口登机。哦，原来这2882.85的意思就是这个男主角愿意跨越2882公里，就是只是想同他一起，觉得一切都值得的。所以这一趟旅程的目的地其实一直都是他，那就是这个282号班机去

好啦，跟住嚟到第三个礼拜啦，第三个礼拜嘅903冠军歌咧，呢一对组合咧。我都好鍾意嘅，咁佢哋啲歌呢成日都係好正面啊，好有鼓励性啊，咁今次呢一首歌都係我哋有 Nightwear Boys 嘅给胜利者的一封信，其实就係想同大家讲，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胜利者嘅，最紧要你係要行出你嘅第一步，咁我哋听下呢隻 Nightwear Boys 给胜利者的一封信。

好啦，跟住落嚟呢一只冠军歌咧，除咗系香港电台中文金曲龙虎榜嘅第三个礼拜冠军歌之余咧，佢亦都系第五个礼拜劲歌金榜嘅冠军歌。咁呢位歌手咧，哇，好犀利！我觉得佢，因为咧佢好对自己嘅歌唱梦想咧好有热诚，一直努力不懈咁继续喺唔同嘅平台咧都揾一啲演出机会。我讲紧咧就系周吉佩啦。其实呢他真的在很早期呢，即是2005年呢，就已经跟朋友呢组了对乐队叫 Space 的。咁一直都有试过去过不同的平台度参加比赛啦，都有得到一些成绩，亦都有出道过的。咁但是反反复复，终于呢去到2022年呢，在这个无线主办的中年好声音的第一季入面呢，拿了冠军之后呢，就令到更加多人认识他。咁我哋不如听下佢呢一隻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三个礼拜冠军歌。

来到第四个礼拜，劲歌金曲的冠军歌，我们有吴若希的超前告别。咁呢只歌我觉得都有几有感觉嘅。咁其实都是叫大家要活在当下啦，有好多嘢得如其来的事情会发生。咁所以咧都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咁我们一起听下呢一只吴若希的超前告别。

0: 小艇、
1: 茶小艇、
0: 咖啡、小艇、
1: 麻辣小艇、
0: 麻辣山小、
1: 麻辣
0: 山小、麻辣山小、麻辣山小、麻辣山小、麻辣山小、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系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3: 唔该。
2: 嚟到今晚我哋最后嘅一首歌啦，多谢大家咧陪我麦苑喺度咧度过咗两个钟头嘅音乐节目。头半段咧，我哋就有英之月细猫佢嘅新歌啦，《Beat Maker》。好啦，跟住下半部咧，我哋就同大家数榜啦。咁我哋已经数紧由2026年第一个礼拜冠军歌，至到第三个礼拜冠军歌，咁亦都系第三个礼拜最后一首歌。咁呢只咧就系林峰嘅《沙之曼陀罗》。咁呢一首《沙之曼陀罗》咧，就系同大家探讨一刹或者半身，即系究竟你系用半身去换一刹那嘅光辉，一刹那嘅美丽成果，亦或用一刹去换半身，即系获取一刹那嘅美丽之后，将佢化成记忆入边嘅光点同火花，喺你余生去回味咧。呢个一个好哲学性嘅问题啊！大家可以听完呢只歌，翻去慢慢咁谂。但系咧，未听呢只歌之前咧，都要提翻啦。大家下个礼拜咧，我哋仍然有榴莲音乐厅。下个礼拜咧，我哋有位香港嘅女歌手咧，同我哋做访问嘅，就会系 J.W.黄浩儿啦，咁啊，佢转咗做独立歌手之后咧，第一次同我哋澳洲4EB电台做访问，咁啊，大家记住留意一下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11点至1点嘅榴莲音乐厅。咁而家最后就送上 Chill Club 第三个礼拜嘅冠军歌，我哋有林峰嘅《沙之曼陀罗》。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各位空氣中的朋友早晨，今天是7月5日星期天，我們廣東話 FM98.1 空中第一個小時會面的，我是 Peter Ho，
1: 我是 Jay， 大家好啊。
0: 啊，今天都不錯，陽光普照，
1: 陽光普照，開始感受到這個冬天的來臨了。
0: 冬天來臨不為了了嘛，
1: 但是你不覺得上個月都還是好像那些夏天啊，打風落雨季節這樣啊，都未是很冷的嘛，
0: 因為上個月啊，是啊，真的
1: 是
0: 有
1: 點冷，
0: 是不是啊，但是早上都很清涼，
1: 早上都很清涼一
0: 下，但是似乎我感覺上呢，是不是開始即是已經春天來了呢？
1: 已經春天來了即是冬天都未來到的時候就已經春天了，是啦。今天呢其實是我們呢，即是在最新財政年度的第一個星期日，很多數要計算，是吧？
0: 是的，沒錯，
1: 很多數要計算，重新要計算盤數了。那我們稍後今天的專題呢就講很多關於一些改變，然後可能都是影響到我們的生活，還有以後的一些計劃的改變這樣的。
0: 今天的專題就是關於稅務的問題，
1: 稅務的問題，
0: 還有這個SUPER
1: 退休金，對，SUPER退休金，
0: 大家要講
1: 講的，還有一些關於那個財政預算案之後的一些重點，譬如哪些有人工加，哪些有人工減，哪些是得益了，是吧？
0: 我沒有人工加了，
1: 沒有人工加了，
0: 因為為什麼呢？我退休嘛，
1: 都有是退休人士裡面得益的，
0: 也有一點點，
1: 看看分不分，大家可能看看那個糖分到大份還是小份。
0: 是，没错。
1: 好，那就开始那个节目之前呢，我都分享一下啦，我们上个礼拜呢去了看一个非常之有趣的 show 啊。那呢这个 show 呢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即是 4EB 里面那个成员啦 ,team 啦。那他就非常之有热情呢，就去搞这个表演啦，和搞这个 production 的。那就十年啦，那他就搞了一个很大的 show， 综合的一个综合型的。
0: 是啦，
1: 唱歌跳舞这样的。那我们就怀着这个欣赏的心情去看，咦，好有惊喜喎，啊，咁就真係，okay。 真係即係佢嗰个就係，以一个叫做多元化文化嘅一个表演啦，咁打头阵嘅就係一个好 local 嘅 Aussie band， 咁就去唱返一啲即係六七十年代即係好有名嘅民谣啊，咁然后呢
0: 七十年代，啊，
1: 是啊，七八十年代佢里面嗰个年龄层都几广嘅即係由呢，這个即係由呢个大学生